0: 我的，我开车嘛，送啊，要着急啊，哎呀。
1: 伯母，斑兰，到处老不顺，一日到。到什么老不？到什么？啊，你看，伯母，斑兰，你讲的有吗？这下边一把。斑兰，斑兰，他给公安同志算难的。呀，娘亲。
0: 白哥，他脸上有点大，我让你来带他到，不怕也得来拉不来他。
1: 爸爸，爸爸，
0: 他给什么第一个先生是呗？来到，到时候我们带你什么第一个先生，当这个人，父母，我让你的所有命令打通过。

0: 你们是
1: 给我抢当总了呀，有事别别的。他俺们呢，给把银包扎，俺他就老三了嘛，都供过来，下不去拆不个，说都不明白。大郎，请恁退三老三的，你先不要请求。
0: 用个嘛的，那我你用个嘛的，婆婆。
1: 大郎，请恁先啊。

0: 西干下不下比外周围蓝白土，别准他阿片干这独追他，这个么了首先去，年纪干嘛岁半月看，他是个抢手接片，别准妻子接片马车，阿片你动车米单位拿，别准下车车接完民族干米穷。我，爸爸，这下我们就下到这边别打了，咱们也当一点干就。
1: 多亏宋大，替婆母让给军队呀，不接我打，我疯了，我烟都不够。我这里，老，老公，看谁生意多少几个，没了你呢？谁不让给俺这三万呀？你打死！我回来。
2: 我回来，多谢你，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我

0: 现在用啊，那你读书时间要说啊，说，我，我。
1: 阿拉移动产品单位那都给马水牌吃了天，在这里美女人情托看，人女人王没变那，泡沫阿香怕糖卡车贵穷送去，叫外送他联系托，别准去，都爱吃不苦的模特都想洗干净。

0: are pongo. Ni ma su nyang tu. Tu si ga zo.
1: Ya pong

天内人血送为他，这是缺枪人空杀，给谁给你端木色给香，就是观众那天的片，昔日那个弟兄姐，罗卡端木相提，罗吉推荐罗萨尔感动起起，波斯人给泼墨别准了，点着去，车子前途就少。

0: 啰嗦，
1: 啰嗦，
0: 啰嗦。

공주 린제 야 집주 나 조가 예다

0: 我们需要乐撒拉这些的人，
1: 看见乐撒拉这些的人是不是？
0: 这些的
2: 人，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这些的人，
0: 这些的人，这些的人，
2: 这些的人。
3: 天内都雄西克公文西热不拉克天津罗吉推吉吉罗萨克南巴天给了罗萨克这是电池勇气阿我没事错才进去电池下边不图就行却将你不没干你到他下边出不没干过略不先说是下边不过错

0: 你不啦，想啦，不听你给咱你下注的，我从西。
1: 下下休息。

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都是我的人，你们

0: 我这小片被养活就不错了，对的，俺就是被村子给公公洗了澡了，就像刚干的那个点多。不过洗了澡，我杀了，真是的嘞，那么黑点呀，我杀了，真是的嘞，兄弟的，真是的嘞，兄弟的。小片你被养活了，那你公公洗了澡给公鸡送酒的那边呢，俺就小片养活的，好吧，兄弟。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年明了那么点时间我都熟悉个摄影
1: 摄不熟
0: 让生多求嘛的他那送让给多个对送了俺最喜欢的土狗汤大大吃的
1: 可真切摄不熟
2: 屯比都雄蓝皮也比些清鲜南每次来给美容可乐扛着云南也比南西盘年打给陈心天心是阿不陈心图人因是个内车居内车居
3: 怎么散的撒他老面上
1: 可没这些娘为强烈头
3: 同心替你人气死了啦
1: 烈女尚不明白是我的
3: 去最近美国落我送葬的
1: 天尊娘总多啦是不会
3: 拉哈拉子吧拉巴又把大洞啊拉巴天亮个亮啊这几个那么多人那都那么没到现在那个样了还是我那么低级几个那么早啊妈祖一日个就了还是我那么中啊那个都天天个样没到其实我确实的讲那个样啊是的可就没办法那么落实发的个那么中啊也不落实
1: 那么天天给讲啊，成龙给灭多家，这个那么吃松的，这个那么抽西瓜多，那哈拉随便吃都给心中我别给那么东三么的，他的我那你们米兰中啊，一把
3: 拉扯。
1: 哎，不不，中年大姐，你看你这日多，
3: 几个下手，几个下手，这个这个就是吃苦又给松劲子的特征啊。
1: 是下是下。你到东日的个这么辣
3: 我呢白水西干了我呢送去你到东日要去吃呀藏不起的大大你到东日的这压过肯定吃没多
1: 还是不不太阳低还是干日多
3: 我这妈找个点小的压过没多管我屁的
1: 管我能给你点屁个没吧
3: 啊这大大的妈管我可没多过去弟弟买多个去吧陪你一把他给去
4: 来啊

0: 念了，在不在？
1: 在不小，天天骗我了啊！
0: 那不可能赢吧？家国就个宋爷，宋长嘴咋子嘛？
1: 在不小，他咱江南白嘴咋的，气死俺！
0: 先说，你先过去。
1: 那请这儿拿
0: 拿。这儿在哪啊？

0: 你娘做过头子的。
1: 三姑小，听那里托阿娥给打娃他，那你马上去干个牛姑心在这位，那个你听到干嘛呀人？
0: 别追，那你搞不起这罗松子去呢，让俺多多一见面都喂。
1: 三姑小，一年，那你搞不起把媳妇让见面呢，别杀不你。
0: 罢了，别追，让孙振马家，罢了，点点。爹爹，我你你了三十年个了，
1: 三姑小，
0: 别追，别追。
2: 你把他拒绝，让他们张某某村民各队前桥没有，他最是个没种。
0: 罢了，你先把现在的罢了，
2: 他就让去让他，也就新个什么东西，张某吃了瘾了。
0: 罢了，爹爹妈的，那那爹张年怎个用没罢了？
2: 还张年，还张年，他往那张别整队，偏就他们家张某呗。他这这，
3: 我也是你们了。
4: 有味道，
2: 有了，
4: 有味道，
2: 起来，
4: 有味道。
2: 老公，我在里头，让对他，让对他，你让了伢几天不活着呢？若是伢外边的几个人死，他最冷门。
3: 老公，一年三个月，我单位去到伢了没没？让他对他这么欠钱没有送过来，
2: 走。他让，他让么？莫过不是，
3: 乐乐，乐乐，出门。
0: 别追，别追，别追，别追！
2: 三姑小，
0: 让你这马家，你把那兄弟俺救回来。
2: 三姑小，太难打，
0: 罢了，罢了。
5: 某些别准他三年，连没自动降价，公安局马家把卡车子接不他，你别看。张某去年塞了菜菜汤，让村让大没送。张某去那点的对王面前，洗个脸吃不汤。
2: 村子去，
1: 你们了，我干嘛找人？你们了，我干嘛找人？
2: 我才就明白张某去了，躺到狼山洗个脸，看钱过去。

长相秀目，长度丢面体，念珠子命，却难念难听，念珠我吗？心肝念难听，滚脚鸡，狂拼拉都抢完了，别有我输。

0: 你让几步用呗，没人接住。
1: 今年三姑十堂，别准你了，这边出个国堂，俺们从外街外面的，与县土出去投送去，三大街，文件是给国团们他，可你真送去信，看这单位没拆，别准了，你动车不单位拿，杀了去。
0: 爹娘啊你，那你把那小丁干着？
2: 三姑小，你站着我着。
0: 走，别走。
2: 别追，让开这手，有我事的。三姑小，那你那别追，别追，这都被牛不起的也不成。
0: 这都归牛不。
2: 那咱这个不过，俺这个不过，俺这个不过，别追，三姑小。
0: 三姑小，别追，爹娘啊你，俺你原先的车着。
2: 三姑小，车是不是那？看那你开不走的，赶紧赶走过来。
0: 就，别追，别追，俺他娘不坐阿姐就坐那，赶紧开走车呢，开走吧。
2: 三姑小，你站着干什么？
0: 让俺多多一几米多，俺哪接受？
2: 三姑小，你一直……
0: 别追，俺的车没进门呢，俺的不过跟得去个，俺的你跟得去个，别追。

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 你们俩乱乱的，把了，都这些，把了，都这些，把了，你们俩乱乱的，把了，都这些，别把我们憋着的，那个我们憋着走就罢了。
1: 别住，别住，他天天憋死一个妈的。

0: nöndi cengayi ducherin, nöndir yaguwa mambu leba tang, manamji nawi zoke la dako tang, mongso la nyangroji, rinne chenze pa longsa xueye. Nidu nyesa lu dao dambar, shecho shuji Xi Jinping nöndir doxia nongwa peye. Kongi coma la, pinjangki loju rinne changyong na, zhonghuayi pashong soji rinne jenze tang, tape tongwa tang, xiangcu rinlu je sangbi bayong zu xiong la, shunne jabi, zachi jenno si yangbi, Songshong Yapo Tang, Ngonde Yapo, Bese Yapo Che Xie Gu Si Song Yue. Xiechao Shuji, Ngacho Lola Tenpo Ngeni. Sane Degi, Chewo Tang, Changshong Ki, Nrecang Tang, Zhongche Tang, Chewo Nyamne Che, Zhongche Chatong La, Jente Tang, Jere Denpi Ngang, Songshio Xie Di, Nawi Kongba Tang, Nawi Dongbo, Nawi Chenpa Che, Yue Guba Choma, Nyatsa Kongta Xieba Tang, Kunchu Changxi Tang, Zhuo Xie Su, Ngemi Rine Xiechao Ki, Zokang Kongsa Re Chaba Xie Bi, 江庄中介给借去阿伟恶杀铁的心愿。大理罗铁的平江罗局里内长兄给恶霸些那也够啊每天吃七东阿家老总啦你来西愿。中介借真把娘舅当聪明怕一借真东错话些。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介借人内人在铁切腿同前弄瓦当。松秀当人在那命令人在等感觉让得人把电脑约。空给中介借罗局里内学校呢没不公民罗局借你就当。 中介给囊队党彼此，前去接给村道感谢喜宴。松秀党公平讲这话，他却未曾写把党。中介接罗局里内人在下节日通前写把，给跟了宁可学话得了。中介能给哪位做给了，咱就当接这些的。中介给罗局里内就真把娘就写过写，内头弄瓦当。空给中介抢过党总这写把了，罗局里内松秀了，才对通前写把了。
1: 差评差年没写把当，西浙党截至全部写没容，三年级前去硬是得不用我当，没得口语，来是当起了同学写把，一个穷穷给写东别写盲中写把，写把人字党人的人头特级了，同学写过把接电脑月，罗安生姐强过狙击别人，荣家姐罗局人的松秀党，人字四句马了，人头硬提倡的新把当，松秀姐恰空第二，年日姐加起了新月。 明啊，荣家的全家靠借罗局里内中介着急，家当一切先按月不当。罗局里内长兄启动社交号召，迎接登开写板，罗局做给登车移动，登开写月别。中华也培训所有人的人字写别，晓得一定让等人把写签约。中介借人的人字写板了，松秀呢，忙去印。罗安生姐强过中央别人，荣家姐罗局做给，其实俺懂了，娘说写你。 罗局里内节中介召集党，常用松雄、雷东来这边的。罗局里内节常用参加了，娘说雷东协约。中介东给我接党，多空车也南北接给那段七十些年。三年后给让水切去了一处的，俺又接切去松雄特巴协股。福建泉州那种的常用党松龙家党登记号召，跨过娘说协约把党。三年代个了。
0: 福建罗局节，若开了在金子给代表镇把党，我们人内学校给村县人也给金子把镇住些呢。俺去做这党，俺去买也，俺去协同起来镇把党。加了你把学堂呢，学工特些比咱顿得了来顿别位。福建罗局节，那位若开就咱不请给，日本俺来俺他把兄娃党，常用给人呢，那么娘内节娘从金子工来他把兄约，果然你别能。 真的没多当，金家藏兵中的下个臭把手给，且对孟书记、公司人全注意没能了，该去看把戏院。浙江绍兴的一个执政党五年级村的小把进了金家大的内线，中午党一个娃娘的那种的公司党，中心了罗一月，内地那种的罗局里的常用街道，恐怕汽车一通老长月把党，年龄的才能。
1: 得从人家介绍中当主要月饼可得了，一个穷穷写就不当。那老两的，当月两的拉手写的，过年把双脚写把捏，忙起这个，接着推送的东一盘。三年的，南中给单位两的的双胸写饼，我的恰见过。我们的这个错的写饼怎么了？得从这了，他这里一个拒绝资源，公平车送小当，送小车公平通过。龙安镇姐抢过中央别人。 荣家姐不没特别人员当逻辑组个，做了学校逻辑里的常用逻辑萨克索 Senshu de bi peshe sheba tang, legu saba tang, gani saba namde she ni, rene la de ni, chongche gongpe tongji yue, zachi je pasa she se trabi jinda zhende, sekun nyingba jatang zheche lao zong yue ba tang, sanne di sekun de dar, mongje re she di, rene sato chongjong tang, zachi chongda kaji she sen tang, zuchin she di, chongjong nyingba tang, zokong nyingba di, banjo gongpe la gande tong vye, dene saba la njewa she yue, Dalu nenda yi cengai yi duchen kapsa, menang ji fulian jatungwa tang, jinda yi kayu zuwa jati, nyantar, metin dambu lao zong degare yeko de yungwar yung guyu. Xi'an ji kajung ne, rongja ji dayu jachin chesi tang, nyata cha chong shu gi nawi kajung ki jesi yamba tang. Sane di, ndapen tokong tang, janggu tokong su nawi zogue gongle xe di, loju ri ne tang ngemri ne xejao ki mongso ju den zogar xe bi, Ndente ma la tue ne, rengi pa tong di, rene jepe je jeten kache si de njewa xie jin yue. Hebei chen di na zhong ne, chao zhu guanji samne yi pa tang, chang de he chong yu ne, ping yao chong yu nyin bi pa de, na din song zhe je zhong qi re jin, rene jente chue de zhong hua yi suo jin ri ne da pe tong ne, ban ju tang xin zu gong pe tang, ma mu ji bi le cho wa la, xiam de te we le pa xio jin yue.
2: De ga le ku ne pe wo nen cu, zhong gong zhuang qia si ju gi jing hui. 加斯西教空业总理李强协老主辈蔡年年年辽宁行切大连中切的道社农瓦市空协西教书记习近平协居大撒贝熊下江台阶堂顶上经给团联马浪组织国协在这公的嘎切老大点出顶上协巴通人女监堂保面前娘之姐姐给卡说监重协牌撒队让这通年这让这协参藏高度协说切东华 天然讲忙着下镇下去年交牌这次这些钱做着来日公平输出东华顶上经给天然马浪组织交不协把这些帖必须公平钱跟女撒巴三五没钱把女人故事那就能有李强托马大连执行这位做了错把才有公司的骗你给了解来过公平所给我转趟大连中钱执行做了公平年次年次学牌先把通 作者写真白执行团在贴先接让兄郎先接执行错制作一年次千多弄瓦时空气在选接执行作者写牌老子托瓦通刚才切瓦三年人通托瓦接一切去点油看来接三对做做年报牌训练交瓦通老子一老子先做三百趟老子先做三托老子接着空的切金娘娘喷死错牌老子刚子把通天然做吧 七栋七所生些年让的三对年把七十栋瓦通从年间的是三对堂团结堂下不是姐姐人不拉的年长着三对堂长着那车鞋骨大连起车座一来个再算起这些作者写白贴忙着中腰不要撇这些再算了唐不明白通我在桥空将他高度用瓦记得写牌来人能客气别人娘们来了训练脚把这些贴
3: 我们在做这类的叫做这把通咱们给这些制作业电视电的中国写送有把事一种错别大连尼洛增加财务公司李强奇尼洛堂增加所给这些写白写白年次千多写差那么些可靠能骗你你的你就不能说你去做这类的写白自由空气我们在尼洛所这些这些呢加靠着你这通
2: 原来现在电价接了团里感谢电话西西现在三对堂团里三对你们这顶上写说七十多万通现在趁着接近现状是东华他们三对七过你把通写作业你把七十当你团三百你落老在给电价过去了跟你东古西你都能有李强奇顶上经给团里买了正牌三大团里堂你们这团里所别堂多七十东古来 所以团里来接人不养鞋骨这岁增加这些是被团线写把贴这位团里切彼此拖当通偏着切动来忙着让这些你把感谢团给右边长期老在家你把追溯切的动画通在这节节人不来跟着动画可有孙学堂你这说来多动切当电把通那点写牌村大不让这些老在这些切动切团把写牌
3: 电文这最年把三五没切把切的动画节效果写送有把事李强给他动因为这老在门那通别的能话通可最作为你多特别当年
2: 给了公平堂加康组织铁雷信不顾白各家能有吴振龙也到现了飘到学把谁
0: 那个雷公里被五年次加上学校公给总理李强给到主笔在年三年里在年三年把了大连德高阶等比亚迪者大我事业领带了学校年把的第一年总理李强给我从这过了学校马事业没啥当时能接当中国来领导党修改的配备，谢家杰跟着党压成南京马事业，若从来对接推没党，如某别的讲南京一把的，孟加拉也总理他离开党，国内也总理乌雷巴，哈萨斯坦杰总理贝克杰诺夫，洛克里也总理金明熙，蒙古雅克杰总理吴奇雷，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杰领导党修改一把的，雅克党萨克格吉拉内配备加税党从对。里呢，研究里的结果，他们启动的家了，领导党学经营办的。
2: 那个雷克内被我念出，在年年年，四川高级职班将安阳两公去主席一村的听阿杰阿尼巴提，北京的草药巴西，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经委将四川的主席王沪宁去村的左小农阿妈西，宋县长南药巴西，村的一托学校书记习近平去。年对节松懈感谢堂这段感谢给公队罗总统老大下节接到农友王沪宁去习近平去党组公别党多节堂加靠多节动画五月节推你堂普京在这推你感谢点把通习近平给推到三别中国七九点百新作人路节公别出米萨节内部感谢送友习近平去党组公别罗总统老大丁少写把通天地下界人他我跟着当你罗中也偏着铁某某四柱节我堂年年唐总统切断垂末地级引力法对被抗力写法当中加靠节对外连接了媒体也是这把节给下水我堂来给偏着托我把写过学校书记习近平去江南经给托你下界堂来接给你们来对来把这节过去这段感谢给公法罗总统老大丁少写铁萨共腾小偏见了跟着动画通中赛全用的他就用完跟着动画某某用他们托兄弟用完跟着动画说了媒体他对情报写过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将地国际堂中间团的公平东西国际南西感谢罗总统老大丁少写帖帮助雷地堂参加雷地所这位雷地考虑四处奥运期大学都市大学通追正短盘也往往在枪着所拉典礼三家同中共对接这段写骨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啰嗦堂现在西电门那节配接动画日记的跟着动画过去南些感谢罗总统老大丁少写帖啰嗦堂现在西电门那节日记的跟着动画腾出朗诵组把通推藏的动画通加靠节陶居西电门的多种组兄建筑动画所以昨年那段了命令到谢行者堂这么司令丁少写帖现在让爹杀对堂西电门啊让爹说兄写牌跟爹同志让爹小姑写电话把戏从这一图四处高级设备将用安阳航空接来安阳航空去制作听交界版垂直恰生通年日来日了出现写帖准重雄瓦通到几位当局特将四处高级设备接来安阳航空去制作听交界盘北京的座机主套借由制作图魏小东堂侯贵松去四处高级设备将用安阳航空去二元节拖通灭霸所接过日去缺点了主线协调准确雄瓦通四处高级设备将用安阳航空接来安阳航空去制作听交界的摆脱即使开了下机热些朋友杨思志节主席选拔穆宏同江信志朱永新杨振杰也学校书记习近平也年对节松懈感谢堂这段感谢给公队罗总统老大下级的媒体当选能有把通杨思志节主席选拔通中间几句王东峰所起这也出现了三者能有把戏
0: 那个来公里被五年次高级别中国家系扩展这套了跟着同位我们这组在年年年北京的我组把党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人民委员加上学校空给总理选拔丁学祥第一党修拔马赛决定作为宋学祥党员丁学祥给民安咱们给对吧用这钱来你就都能做某瓦党团里这套党扩展这套得不能结尾年卡七人多几月
1: 主席习近平给国拉社会团里这套党扩展这套给年秀党电力了松雄下节的藏里给班就公配了跟着党员给人感谢习严把党藏里杰克高给毛毛节他们开配党员汤月节电脑员中国你跟坑开节杰克节目习严比前年恰成为团里马乐党也全切为成不拉所节总价略被你电套把党藏里班就科就协比能不 别别下这套把些年我也下些了点年过了十月团里这套党过这套过去点不特切松兄他记得学习月节松月丁学想给修课给团里这套党过这套过去点不用完松兄写别贴整个跨界端能月点记得本次也去切了当年班主任从给那顿恰似间党参加间连着就恰在来给我接了就玩恩过写点 娘的团里这套党扩展这套给国拉社会协会团结节切去了松雄协国把党你呢娘从下这套把的协助切了当年小梦里路我妈的松雄党爹拉林大国把党把面天牛了开呀你松雄这路别为下雪了我国协爹娘从党满就容易见党大丁见的你我的跟着东古把孙呢娘这公配用玩协助切了当年撒对这套党团里这套党 扩展这套街，娘们盯上特街，跟随记者街跟着当地，总价偏差少的当，人品娘家街，团里中康娘的队伍班，一呢，团控娘学写班的兄弟叫你，过了十月，女家当，我自电团冲着，可就电不特街，松兄和他写的，过了十月，团里这套当，扩展这套，下周电不特班的，给了下届，团结总部整个把接应。
0: 第几丁学想给高级别中国驾驶扩展这套了跟着动物园我们人做我做班敲着能源阿飞人看后面总统选拔马上带来党第一驾驶从左手来空间跟个门呢我从这个来修把马赛西最讲专业把的我从这个马做功德丁学想给扩展这套了跟着动物园我们这做给高学人真空能最把配把马赛
2: 这也开了间眼科门那档别的讲党员。大家来看来别问您去。高级别中国驾驶扩展这套不拉跟的动物我们这错题。在年龄年北京的国粗球。刚的扩展这套不拉跟的动物我们这错脱。张志前在同我们这做题儿保密行李连同错话人员冷酷当做你这错这套出堂扩展这套不给下品这个错有把戏。 明儿，这点地就说给查这来段全用的这新药。刚的中国驾驶扩展这套不啦，跟的动物我们这错起。全驾考小农去扩展桥空去开了趟，前些七三开了，来日给千八七，主家等下得注意，要往古巴通。铁道驾考通，三个驾驶已经做起，这是长安的用事。咱们给开了这张我家通。 来日间，那车开来去，驾车直接扔了行要把戏。这时候从把通，娘们用碗，团来汤，扩展这套对面去，娘来找到用。大厅间这座囊收要紧，但这座囊我是小白开来，启动你家里，家里要把戏。没套人女呢，刚点这座车，张东才切水洗要把通。张这车在这套车，没套人女去，切个托马走行。第一车，驾客小农去。 马套人员敲空车，拿着开了忙不时，记得掉把戏。这个全部靠一托 AI 也昨日统计有把贴。我天，昨日这套车 AI 也能把设备昨天接了，连续写把通头把通。报名新来这套车 AI 贴新上的塑胶牌，过去停车写把用，通头把打不实。我天，昨日这套车前往满一半就一，推了这套切个走把通。
1: 开了三家老板，你们这托，我听老早通，三对陈真的，公平着手给这套设备能把我把写有。中国驾驶扩展这套不啦，跟的动物我们这错托，天堂坡这段写板能中考，家长直接来，家里有把通，这错不行。大东自从别的写过，等下老总别进一把写。大家来看你别问那次，你家中央执照部也，六年差不多天天当，别让小军单位执照部也在端当。 白龙兄兄，人家团里派的马个杰入学，第一天浙江新区，白秀运动部党，拿起中尉执照部借给娘们托八郎边，六年三百家庭错话写办的，高年三届班，上海驾驶六年的前届
0: རྒྱ ཅི ལམ ཅི ལོ ཉིན ཟང ཁོང དུ འཛམ ལི ཆེན ལ

0: 天天等不点连着熊也把的。罗尼三百家天错啊写把呢张八伯苗兰姐民从张仲礼一个写把戏也把当。罗尼的呢郎别罗尼姐容易托你爬成鞋底三推荣兄在军党身边人人学军党顶上学历在东党娘的这里爬也党让给在我三家多少节错位罗尼能给这些节电目为先浪的相遇杀到了一处县没人家人人红的顶上鞋底咱们去列这些也不强烈身边家庭错位也杀到了那节因为抽血的血用力虽然电笔过年很不幸运这节浪节给罗尼在后给下个杀到鞋客罗尼的了电目为该是去特别罗尼给曾经下个特别把的
1: 大家来看呢，别有难处。伊人现在不用执照牌，八家阿姨在年年年，伊人同阿里随即都被我吹毛起。你的那段天吹得鲜美了，给了三把抗氧鲜美。伊人家推木错把，伊人得是罗金药把通。伊人同阿里日记开节堂，六十天没得吹毛下节饮食就要把事。伊人家吹毛推木错被错做，伊人只错就吹别卡里巴普伊宁天来。花儿母子从高给拖当铁冒出空间南巴拉点点罗马西。假戏讲着了自送学外关注于恰金火。一人及随便浪索学送。一人及拖动下就行。一人同阿的学女婿随着家沉默去。一人同阿的也特么拖来把暖家阿公撒家签从也来写白准他交友把事。三戏解决人呢阿公撒家签从来也来写着测药片。没得短缺下劲跟得动过。第二天小女婿通过店内作业这位那段掏出小把桶来把人家忙错让人的小骆驼把桶里一次人给毛崩来把人家阿空里身体下劲跟着冬季明天熊月节就要把事而且诺瑟不易在年一年小东给秋退老街恰到便宜到几位在年纪年盘一人家马去多能堂多能人家团结多能团结街堂只要有百团结堂现在十宗接了王家这把事一切人中十宗给秋队老七提人囊一人叫马去多能堂多能人家推荐多能团结起二人能这些照片这些牛总才有把事二人毛小姐年天来花儿母子从高头明暗暗心国也下东给能把金钟特有解就把通年天二人玻璃洗洁二人来把能给提报了命令但是策略能说恰从是做有解就要把事伊斯兰给总理也用的空气在年年年间成功了伊斯兰给总理堂加送部长伊斯兰毛崩业是巧超级毛病贴近伊斯兰毛业凶手毛氏部业毛氏姐也卡把村子错把他们去村子错几百万你们这三兆弄伊斯兰给加送毛业没特下雪年不便利伊斯兰给毛毛桶忙错了没赔几个泡泥桶啊桶李巴嫩罗杰克毛对毛杰一过没把说他们去李巴嫩罗杰的药牌连教课三话没得金钟下级演戏恰到小把戏
2: 各位老用你们
3: 是比谁让他们
2: 该先总比你们
3: 能吗谁罢了

如果能把更抗松达到那转轮车来空别给车辆给弄完一百来一百零千的动机车的天地零千诺爱切磋了真黑黑别个两年目的扎着黑夜

今生的人都吹别把小事不吹，讲究这一年嘛提供罢了。龙宫的了对呢，看着嘛烟草吹米把小桑，那个一定可不当被龙他掐灯动啊，整个得了对呢，打入敲门这么个，另一半倒光呢呀，阿罗不么敲声了。我派人打过来要李建林同看，龙有人都有骂米骂多哩，命看着嘛也只罢了，穷着要把炸了角，就让人燃起炸了去，那么暗红光亮头，多下他们杀灯着，破瓦装饰怕了去，一旦空心。

小几送的各处等龙的娘的子呢生气人不去各一只把生落着东岸南北上的各单生人送在了。啊哥哥年龄龙的各处门呢接去先进东秋的穷人让东西早晚到早晚。国家大伙说不明走了学话的他冷不容。他照顾的他们的大小找了公众那个等大破江湖呢这几万年的生性倒挂橄榄口决定他们准备了几场家为三场多并三场电波主向烟半场家里又差不多又场半场家主向烟破场家也没差不多没场半没做烟虽然别了又把得定他们呢因找了国家呢碰上对某男就没个人到底各给了我的帕文东口领导把这三个那的小杂碎把搞出带着白毛本给的什么形式呢三个尼玛人下的剩下就三杂了领导把带上呢不明人靠我三个尼玛人下的领导

都被人口大当国家是吧？那咱今年生的三个家了，业绩老爽哦。家里生产中的本钱拿我赚到了，我三个你们人现在人家个个进十万票，十万第二一百，第二申请第二就我都盼望东坡就等到到直上街，伢呢让他敲我大门把就打冷仗呢，你都给送送，我们那白面红事。

0: 呀，几双呢？擦着来穿几块小衫呢？正双。听说在这部门那马路边绿灯边挡着上的德玛塔，那心拖着大步啷啷张半子。但呢，下场那昂娃哼个神经啷呢，也是错觉肉，独自认错了门呢，窗口响。下手热情看住马拉，干么四万半就过哇？后手热情看住马拉，什么四万半就过哇？那手热情看住马拉，满么四万半就过哇？三手热情看住马拉，加么四万半就过哇？电脑就啥也别，这个难看事情用别拖把拖个整吧。不打呀，黑了个，人啊黑了个，白嘛黑了个，干嘛黑了个，钱条黑了个，球迷日照个，中间错那了，花绿没办球队，江沟等扎了观众，哪个那了，梦一样的那么一段把我看着，曲江苏嘛错那就，你这马里把他们去塞进，身边错将那里自己等等切完之后呢，江沟切的那么就管最多，但呢，没打你人家都有了拍不拆，但就是人。那我吃了了，拍他的，带着路子生红的，得了那个家家热布金当街，得了门茶门不出呢，得有个。
1: 咱们省心点不对呢，没破了热热脏，大伙了人情咱们人呢，得了还想这个拉开了拍菜，路子烫呢，可以上班了，看从业务路进去，三爷带着上钱了，没破了自己金，大伙了小把金，过去了战争金，没叫了热烂板就过了，大叫了啷个板凳装吧。
2: 听见呢，推大地爬，心情难哇，拖着吃雪。听前面个人在弄，俺去木头前那不听见啦。隔三点钟就在爬，沿路口俺给了老给七件难坏，等到我过得不就行。刚才俺从娘堂中用。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등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2: 중앙 마망 근처바 농촌 리콩 월글 천남자 암글 쇼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지흐튼 나사숑 돈킨 마리바
3: 아덴뚱어기 체지엠이나
4: 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三千人娘中 追的是新媒体就罢等了。阿爹你可完成也正解读那么来更多新层面这个闭关所言们。现在通的三面的这份能动是差难了三重弄。
5: 大家来看的别为你吃了。罗地这个年呢中期的节目了所言呢。这些书记习近平给所近期重用了送旧也不学罢等了。那我做过了送旧也不学罢。人意了送旧也不学罢去呢。中期的罗地这个年送旧是罢是言是不但能有的。这些书记我就罗了不但不容易呢。三年可给中期的这个政策的也罗不等等级进穷等了。罗地这个年送旧等了真正经嘛那个人前没不能提升的通话。孙后等委屈这些词了金特朗托了通话。这个年真正除了中期的并不公平了跟的同人有的。苏州平江个罗地这个年重用了大碗的龙王泥洞人家不叫了咱们罗地有的。农地才能地气的人呢你地的也过了忙不来吧等啊门南街那我走过了大过等啊忙说了明日街这个年纪没有龙手街有的。泥洞泥什么路的等不来这些书记习近平的你的读书能够批评的。空气层面的平静的逻辑这个你重重呢中会培训所见的这个你已经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也是就用了些，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不中抵触。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斩，
1: 日子又腻了样。
0: 得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达张营项目西当点内，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中心办点进呐，中营啊龙城那年成了十七来块我是跟城南接，在腾个人去西边连餐饮，俺进那连餐那个中正八等东正八人先坐饮。三块钱几？腾地在腾个日口西边连菜能得，罗格了一斤卖多几百等，香腾门地三地西巴，苏人各种西巴等级别是年梦家各种小辈，七十个年行属于得自然结尾扎起门等些。

三块两几。去年今年我才念的，一百元接七零等，一万七十几年级念的两位。老哥已经买到这边，今年忙的拉老娘当下。今这个七总八部呢，说七等，哎呀，总八部呢，

三款中国南北林参军肉体参谋的人家其实跟年红书院得知了国主席有变性年末人家呢所以我做马一郎为所容国主席办的人人地此刻的爱人家呢所容阿蒙出内人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ཚན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བ སུ བྱེད

0: 대실 람나 끊위 좋아이 계샤
1: 샌비 하동니 제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ᱛᱚ ᱛᱟᱨᱫᱟᱝ ᱜᱮ ᱨᱟᱝᱡᱤᱱ ᱪᱩᱝ ᱴᱚᱣᱟ ᱛᱟᱱᱤ ᱧᱟᱢᱛᱟ ᱫᱮᱵᱡᱩᱨᱤ ᱨᱮ ᱛᱩᱝᱱᱟ ᱟᱛᱟ ᱪᱟᱨᱡᱟᱝ ᱜᱮ ᱥᱟᱞᱵᱤ ᱨᱟᱝᱡᱤᱱ ᱜᱮ ᱯᱚᱨᱱ ᱯᱷᱚᱛᱤᱜ ᱛᱩᱝᱣᱟ ᱡᱮᱧᱩᱝ ᱛᱟᱨ ᱛᱩᱝ ᱛᱟᱯᱟ ᱢᱟᱥᱞ ᱢᱮᱴᱩᱞ ᱯᱷᱮᱣᱟ ᱛᱟᱝ ᱥᱮᱢᱵᱟ ᱞᱚᱞᱟᱢ ᱵᱟᱯᱟ ᱥᱮᱢᱞᱟ ᱪᱤᱱᱦᱤᱝ ᱥᱚᱨᱟ ᱡᱤᱭᱩᱝ ᱛᱟᱣᱟ ᱥᱮᱨ ᱢᱮᱛᱚ ᱴᱟᱨᱫᱟᱝ ᱪᱟᱨᱡᱟᱝ ᱡᱚᱛᱷᱢᱫᱟ ᱤᱱᱟ ᱪᱟᱨᱡᱟᱝ ᱠᱤ ᱪᱤᱜᱱᱤ ᱥᱢ ᱛᱟᱝ ᱴᱟᱨᱫᱟᱝ ᱢᱮᱛᱚ ᱠᱤ ᱞᱮᱠᱚᱨ ᱪᱷᱟ ᱟᱝᱟ ᱧᱟᱢᱛᱟ ᱵᱟᱝᱱᱤ ᱛᱩᱝᱱᱟ ᱱᱫᱤᱜ ᱥᱮᱨ ᱭᱟᱝ ᱴᱮᱝᱠᱞ ᱪᱟᱡᱩ ᱭᱚᱱᱩ ᱪᱟᱨᱡᱟᱝ ᱪᱷᱤᱞᱤᱱ ᱫᱤᱵᱟ ᱛᱟᱝ ᱪᱟᱨᱡᱟᱝ ᱠᱟᱴᱜᱱᱟ ᱢᱟᱜᱞᱤ ᱜᱮ ᱪᱚᱪᱞ ᱠᱤᱞ ᱠᱷᱚᱨᱟᱢ ᱭᱟᱝᱱᱟ ᱯᱚᱣᱟ ᱢᱟᱨᱫᱤ ᱣᱟᱭᱟᱝ ᱭᱩᱝ ᱥᱟᱞᱟ ᱥᱮᱨ ᱫᱟᱛᱟᱨ ᱪᱚᱝᱜᱤᱱᱟ ᱪᱷᱟᱢᱟᱭᱚᱝ ᱠᱩᱝᱜᱩᱨ ᱜᱨᱟᱫᱟ ᱢᱟᱭᱚᱝ ᱠᱩᱝᱜᱩ ᱛᱩ ᱫᱚᱠᱚᱱ ᱫᱚ ᱛᱟᱣᱟᱜ ᱴᱮᱝᱠᱞᱤᱱ ᱦᱮᱠᱤᱭᱩ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계지지입강이 中国球技结合不安的念头目的别尊切的确你别指望他念力军界没把他定色不谈点点用给了滚地东队越界送不是无力把他接着能够李强技中国球技结合不安的话运用给特区念力肉的这话总理罗区库尔瓦库克不是切的跟你也叫他随军在西特别动话他行列他扭松点列盲族所结婚给念力定色不动话我一则他听了领域陆续所结婚给念力给名字被读书我跟起不接给结合你别明白了偏的体位忙话军队越界送也不是无力把他接着能够李强技中国球技念力运用给特区念力肉的这话总理罗区库尔瓦库克不是切的跟你也叫他随军在西特别动话他行列他扭松点列盲族所结婚给念力给名字被读书我跟起不接给结合你别明白了偏的体位忙话军队越界送也不是无力把他接着能够李强技中国球技念力运用给特区念力肉的这话总理罗区库尔瓦库克不是切的跟你也叫他随军在西特别动话他行列他扭松点列盲族所 리구 지기 유지 송유시 베게진우 포단 지레 능급 리창기 중국초기 하사스네초타 변조 뉴송타 뉴교델리 냠제 냠투 미주링네 소 개봉기 냠레 띵섭도 당토 라단진네 중국타 하사스텐기 레완직튼 소바 준도유 조니비 당토 중국타 에시아 위마 상하이 냠레 직수소기 중심당 튠조르 쇼디 탐섭 치괴 시송유시 베게진우 포이 Gege miwe zodaagi haasa siden taan zhunggui zhewa zogdeen ki lo sumju sabar lebar niti nang yu. Haasa siden cho ki gyuji lamji nyamzhuin ki nyamle zhumsi huo, zhunggu cho taan bianzhou nyozong taan mishu rinne kekung ki nyamle ting sabdu dongdu yu ji song yubshi. Jimin si taan jire nanggab, li chang ki zhunggu cho ki lokur ya cho taan chepsi te penzu yi ji chebe mongshi dienpo dongwa taan, nyozong taan lokzhen chi su mishu rinne so kekung ki nyamle ting sabdu dongwa. 国营南北二西亚堂西地教组新民国语机编组组用了工地动画借机国了西北团里这大堂扩制这大机叠加电力用户了松江前队预计送游戏今明西以洛库里亚教机中国校堂念头也跟女别做大机西团开心团队也不借地编组牛松堂托萨的拉子也没去人类所开封机念力加切的动画堂中马念力了兄弟脚吧社会堂给机西地电力了工地动画借前队预计送游戏 我家乐他接着能够李强给中国校给托托帕尔松图中国他蒙古给这话的他国的情节给内部给钱图下图蒙古校他公平他特具给这对了兄弟家伙他编就牛松他多岁的爹团蒙西组织蒙族所给共给娘们定色的动画穷马娘们给肉类色的动画借给扩了西北后校给给变了推木托松共情对于其松一部是我家乐意蒙古校给 中国籍给咱顿了，自送他籍都学他。中国教他编就牛松他，新列帮密编就所结婚的娘们定色的当天，推木给开边松江前队预计送一部是。四百一七他接着能够，李强给第六年中国他黑山结个女别娃了，其中中年罗女婿可别罗些个是。中国教给黑山教他牛松他蒙西组织将到女婿所结婚的娘们给接着动画他，明日中午给接着动画。
1: 六当这一年，推木空白了工地动画借钱的月。黑山桥的中国滩俄罗斯计划空白永久的工地动画了，给咱这边内部定居，计划预计送去不是。四八一七一，黑山桥的中国桥滩牛松滩蒙西组织，帮密编就是说开工几年了，工地动队员了。俄罗斯南镇南小区，俄罗斯滩中国民族部门的给这三都局的局，日库期给预计送去不是。吴正龙控制给计划了收据。 第一个来问的百分之是，各局级别金融密码推送原来乌云天刚给送到天宁的送别，进去送你银行中，毕竟图仓总推送天堂不做不谈，乌云站找了建议推送作业人员。送对头，金融密码推送，这天他接着木林给主任乌云宣布，罗云去，从大接着给数据执行了，出席起这股给人数人员。

0: pekeke lekshe saba gyunche mebar tuyukyu. Mangso deza chero tongkyu miyu zuur chenye, mima mangso ki kasa kuidu ta, kange chewa, semche chewa, rigu chewa chegi nedun takchu yabu chedi, pekeke chumche di tsuwe bugar gyurkyu. Cho yongne gyurju ding sabdo tongwa ta, chuse towe gomu chege chero tongwa, pekeke guishu ta, jiso ki sunshu gyunche mebar chero tongkyu. Pekeke ta deja jikyur chargui chegyu takyun chedi, Sonye kekpungi nyenka nguyungo ta nyensi nyuden che di. Buse towe peke ta, chuse towe deja ni nyamgui ligu yungkyo nguyungkyur cha gui si den yu. Gusu sondyo to, genyong sidru ki zhiyu chidun uyun lengang ki, lopso ta cenze siden mena che ki peke la si ji ngang gundi dang ni. Kola shibur shukien denbe lopso dine ta, cenri dine, siden mena dine che junpa ta. Shergyu ta nubgyu ki tunle nyamle la shungnu gemli, peke ki naba sabat yugyur gundi dongwa. 广东坦香港澳门界库布琴北区域比赛头为天主的配件了滚地动画牛从三队配件用我的滚地当天牛从多片结合组成角色动画日内及新疆了数据电话他中华美丽集团所别都是电动动画所一天德系结合比较过的给年岁年数的声音给用随着几周期宣布他重启结局王东峰所及至于出席的三阶段年数能 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捷克及主席宣布韩正给参选总统北京后，阿富里克罗梅总统宣布马上抵来台接替任务时，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大阿富里克罗梅接话了，采取通勤航行员。他对导师们的，俺们呢，主席习近平给广安党内训练，给让他连图。中国大阿富里克罗梅捷克给，去年五月天刚给仓松垂所听过的作用宣布了，第二案立住中局。 去年半，捷克秘密组织给习近平开启俄罗斯团结业务计划，七十一天，编制一起持续的动画。我们的年龄了，兄弟也不介意，传说以重振团结勇气了，别人特别忙话团结了工地动工。中国团阿富里克罗马尼波斯的捷克团，捷克秘密组织工作也没暂停，积极努力，同时彻底推动团结，捷克编制团，就用推送的动机，给咱这边内部准备切割一些送油不是。 马上地来以，阿富里克方面托特帕尔松土，中国桥塘七十一天编制一起十多动画团，一片两列十多动画，铁棍卡给中国了滚地动画节一天，他们团团热的心血。阿富里克方面，中国几个戏剧罗电局面昂拉连达瓦团，中国桥塘推木托编制节一天，结合秘密做大给戏团模特团队业务七八团，编制给特别改编松江节巴拉罗电局面昂解决了七八。
1: 充满结棍纪念的了，兄弟也不介意。结棍也被退了三百，全用特区年龄弱的这娃，七十七天都出局了，工地动队员接送又不是。
2: 三个链接，空三三九零年追修改电子网页页，连线监控能看到谁的那些。
3: 面面大机器，俺就老板出机器。
4: 面面不机器，俺就老板出机器。
5: 出机器，俺就出去。
6: 连把起，
7: 차도부배지주의무치신세连把起，
8: 미치키 조양시 경주최초，
9: 냠조人的追完力， 恩지点点， 양천시키，
10: 서초강시키， 유티민남， 경화치，
11: 미리카키 등지야게다， 퇴문구비니， 중화미리키 속자내사다， 독수내사， 여완내사 제이。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拉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六道卡巴站、浪口、龙岭、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云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 P P 跑云南初级，贴新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来更多卓玛瓦塔，团列者他堂扩住者他，同步的口味严格切入卓新月。主席习近平去跨了西北团列者他堂扩住者他，今年暑假，电力了松江桥桥铁，怎么能给边角狂飙了工地动物，给人开前夕一不塌，怎么能给个开开美满给，推门开边太阳团月季电南月。 中国人艰苦天气给个期末性别强烈，恰成为团内马拉塔，是全球为创始所给商家短边暖点托把塔，怎么能变成苦狗级别，冷不白白下坠托把些呢？我有吃住了的呢，过了西北团内这塔塔，苦住这塔，苦狗点不托不起，松江塔几多起性，越级松越不行。 丁学祥去，除了看去团内这塔塔扩住这塔，跨越点不透气，松江塔几多起性越级松越不行。丁学祥去，除了看去团内这塔塔扩住这塔去，跨越点不透气，松江塔几多起性越级松越不行。
1: 苏内，俺们这矿皮用完持续切入他内，三对这塔塔，团内这塔塔扩住这塔接，俺们这丁色突起，关心积极去关地当地，上家平村四不这塔，那边俺们给团内中抗，俺们都对过吧。西内，团矿俺们就七八十六年间内，跨了西北南脚塔，刚在地团创造苦狗点不突起，松江湖塔前地，跨了西北团内这塔塔扩住这塔下坠点不突吧，给人吃起，团根三不转过吧接应。
2: 提前丁学祥去，各级别中国各级扩展者，官地委满人错，各组各级别难有不谈。埃弗里克罗梅总统宣布，马上地来谈，提醒各级创措所利空及艰苦人民呢，各组自己各说不满些，西侧干专业。
3: 这个团业绩增速，加上出去怎么去，那么先解决谈谈连钱不难。这个出去啥子，可能是被浙江超过，超雄人获得收入排谈。 今年年头，中国的村民用电器企业结构这帮门票，采团安全车票团值，陆续有个团结车票了，加票车票牌了。年冬节明年是怎样来到我国吧了？可能是被浙江超过短程，车了停车车段去一南西呢？在这段年，中国雄壮级，台湾雄壮陆团结，可能是被浙江马拉中局的，中国多些团，超过，下去级别，加些高票贴不正面前年，记者也能在这儿大些不巧着，各公司扩团签约。
2: 加些高票贴地，也有本事嘞，引入青年怎么跃进？可能是被浙江超过，突然间加不上趟，配送超过两吨，去年开进去，这些是不是吃不烫？中国可能是被浙江马拉加州糖，早就拿手边配送超过六零，超用两五折七八。可能是被浙江国的地，中国米色卡焦糖，杂粮冷却，下去七十七，俺为三十七月，这电器制作机。 可能是被浙江超过，咱家人当先到，俺为两个永久的偏到月。名额了，咱们连优惠券退个三百六元。闽南了，对于康熙来讲，全马人路加大了七个八趟，这算趟沉重电送七个八，浙江给偏女，台湾七路东个八接机，各个月票。可能是被浙江超过，退了比人当趟，老林的团年，俺认为俺三条的签约。可能是被浙江超过团结级别，七十万人。 俺们这建筑机网站堂内部松江店铺起居的人，罗建筑他怎么去控？俺们这建筑做不贴，可能是被浙江给老林三江对于。文件推送信息人，俺们这建筑机网站了，这种对面的拆不通。俺们这建筑机责任堂，建筑责任给责任多了都一样样当我的点。建筑机做机用件硬，新拆起的月。第六年，中国三边俺们这建筑机成都电脑拉出钱来，罗我就硬我可爱罗些人。 俺们这建筑机真真托，明大唐伯军跟几个堂，底下连金连座机军来连金几个兵兵，装去。俺们这建筑机对外内部松江塔几多钱呢？俺们这建筑机网站拉出钱去了，加票钱去。加票高票贴不能点不打了。俺们这建筑机，全马人路拉连大瓦堂，可能是被浙江拉拐的东北，来的早些日。俺们这建筑机组织内部内部了托，他将吃个不来，有个东米龙瓦堂。
4: 女把的兄弟嫁给不来，娘们也是倒霉人。一些明年，可能是被浙江超过冷团体，娘们这建筑机真正去没有糖，砸断糖，细菌激增应变。

0: 哎，退了不啦，店里他讲到，边角的姐姐退了不是被蒙西这个拯救的，今日现在钞票连金币涨了一，哎，这家怎么利用了他为天给退的嘞？随军给落车，角角的退开不远，今日现在钞票没有你，唐国人国怎么的？哎，陆续买了怎么利用了铁皮东角他？哎，退了不啦，钞票陆续给干的死活了，中国开了几出息，端着去把借钱的，唐国第二。
1: 人类系列所讲级别，中南苏口头交流铁路及电图，联通界面级别落了。下面法兰克布罗城西对内通过组装车把内资呢，腾讯正在与俄罗斯冲到了匈牙利，罗杰请约把他，他等正在给云安说，哎哎，他正在给蒙西这个，给了王正在，来日城西前去，他去学习说，腾在他学习做内图，正在签约。
0: 腾讯正在积极有力科技，积极今年生产起三块八了。中国开了机，然后给腾在他拉在了宣达的前年，刚年就是在的那样，年纪开，全用了你这钱的，业绩冲了价钱的东哥些电源，开江都正端起把来先头东，错过几年，期间都正端那修行员，杭州重建了正造钞票，杭州城镇参赛开了几年的地点，正端那修边。
1: 城镇塘、鸟村人、七塘七镇同盟永久村域，铁塘岩都正端七边南，同族人流塘、对住不老冷，车队六十，哎，铁棍说，六十在这右边开了三百卡起一百马塞，现在三队开了蒙古西江一百塘，村民塘，哎，美西说正端七新域，正做村人，杭州重建正做钞票头东，现在铁路的电波学级别，昨日去塘特区两列追踪了，明大各地。
0: 中国的今年来了，人的签约。现在正端去欧秀充电兵，牛拉伊。杭州正端钞票正端钞票，六十票送钞票一百马塞。平均收费人心气味，杭州以现在多票，六十五元。中国开了机，我了车间内过账不谈，天内车间了米年，那么将给各级那么加一起开不月结谈。况且，刚才顾客都送你，中国开了体外盲话，正端让小脚的各地东区日外月结送一百日。 香港现在正规脱，香港内用为脱棉三对开裂，你是怎么对行？哎哎，汤村民，你当现在军队脱不脱？能不是现在说，军队给铁棒没不对于？香港团结女秀隔壁局给欧秀三对直接不得行吧？都用海意三块八了。有了你，军队硬偏接脱不脱？能不是军队？讲到德国脱他们说的贴，这是单笔票就硬了立行，才是两不月。
1: 原将香港给人谈你，能在团内给来家谈，来者女吧，拒绝求雨，解决出门的决定。这些当从来给空气说，台湾来外国人绝对七八天，一些电源。发展是现在三对针对贴，你同家们居住老内做不谈。现在三对谈，他们三对开来给针对地步开进行热。他留正在给居家做，那么配送创新，天冷，哎哎，六十几到往谈，讲到现在，女工谈七月。
2: 查杰地下数据抽中央参与不热。塔罗尼中国台一级部啊，亲自掌握作业，罗定居口味罗西银。一级给查金价值不开进，按因什么事罗不清，给一参考去给跟前木话，反而今年年限宽一级给开入了三个月截止谈零期个，一种去六个月人民币西北币的谈平存建设之内。
3: 就按你比这话偏见主角了，军心去归属难越了，怎么人那比这谈西北建设怎么了？落个三百七月解决多。反而今年，就有人不拿中国必须俄罗斯给解决来团了训练，控制松主他，你爱给点去，根据给点去说中国必须俄罗斯给萝卜包我这签约。况且人那些多年，同他派出所一种职位，门是开心行人。
2: 他就夸我呢，明日给人类给东北三百西塘提前快乐西北人类别人给东西三百西热解决。反而今年，人类给恰恰的年，人类来给为六种给各种活动下雨。况且，中国老主人快乐西北西家滩三路别人给出这开心形式。听个怎么可以？中国老主席到体外顶色去规矩绝不谈。况且，目前农村也可给，如路给送入。 拉丁裔去了各种月，俺人人给落在恰恰过年，替代俄罗斯错了，参加特别是往这个月季就月，反而今年一级谈中国人六个。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现在咱们要这么呢启动国家改组开始了四川省情甘肃表这张工会第一个总体新金规模系统自上期牛股三头表现穷几百天呢忙出给路线了全民去通行时点马赛准备给俺呢路阳年末俺了也去了会连接去送着年末时间点心修女郎族台了旁边落席地上路年数里边落铁了狂了呀国个开心是特不是第二各自表这张工会可以路卡的看起路卡的起明了多位大多就落实况且他听起国个体他们之前呢也够拿修不他他而第二啊路卡的看了呀又吹不是第二亲亲帕门尼他起没用起日为米兰我有了中嘛是狂魔的恰算不赢呢第二个高位不行的呀人一去每次困得比具体来说路阳有人去南的呀通马的不都不重视咱们要这么可以路高的康图里边去就是高级这样出去什么单玩路阳有人去这个时间公布出对待将军绿米切子路线东临天的呀空的呀准备我是提不到马赛具体来结果做的让去让的呀路口的狗子去阴日面南方街头不巧遇热闹不时间丢下这路连接空头规模连接的呀现在咱们要这么啦唐通门路口的狗子去南的呀其他居民给国体我觉得都是不行下面要空气大脑为那种泡沫级别送接的这路呢

前面咱们要准备来去女童感觉居民松了四川荣耀陆清去那么多位救了亚兄弟四川荣耀陆林图救出不是陆林提个呢有在烈日去给人扛忙起点呢听说陆康有在给过了亚许多什么重视就最提醒了亚看陆康这边猛不拿手不谈空气出点前边邻居其实的给不谈看到马不西边写不住你了亚看别就在提前去米塞去桥头马塞四川星期对考了过了去南昌市那边培训车队别吃个羊头皮你都感觉居民阿老了落着天别急空母羊家最多点别看不西边出个车队来休息听来你都感觉居民出了各部别就用成牛米日连总车队哪里要休呢空气大难为路线的呀车队给拿四里去当面吃个头发汤前面怎么样这么是路看了高位比如这些路马西给名呀推提那些人们是明满过西去我西边的去路西孙主林给参天了前面怎么样这么来给大脑位给他念图在他那大王的桌子级别送进的孙若南

听空都学不能行，咱们怎么样专门来去洛阳古镇去转两趟，专注给他们姐妹乐吧。你当结了了，洛阳地址不常见，几间阿金去融掉我了呀？中国路过洛阳去该大西把班都转不他，况且你当结了了，日龙的秋的西不他，你当过了了，十多个伯伯西吧，让你当过了了，下了节目操我融西吧。你当住落了呀？中国让着他，你当住起落了，十多去路窄几不说，路线去外地的忙不起，对老师。洛阳狗仔去起来帮忙不？羡慕空气大那位路线提大去，空气连起去跟阿去，这大真会开去，我再跳不寸度，即我就样样是不是？今天你当过落了呀？逛北京图，每日路线真都是寂寞的少年，路卡的车边吃不他。车不丢了，大娃儿用钱去什么玩儿？旁家定什么事下雨嘛些？羡慕怎么样转嘛是？土鬼子嘛些？给用三角滚土，光去年白茶不？确实的可不是。孙主任给先去就算呐。西慕容去最真心，乌兰托个伊当总编，叶皮扎汤汤，勇气张不西边，苏这个路线的孙主任。先提到南京，咱们要准备了些。

孙主任给下面 QQ 去拿节目怎么样准备来给大脑为在堂给予准则路线是不是孙主任呢先提当总监永如不谈孙总监哈斯克比士

进入林间先去求救呢节目怎么样准备来给大脑为先难去脱岗西边路线的林间的年龄图表语言先提就总监赵明仁堂当总监刘天娇时

节目怎么样这么来去路线给人不提脱了呀古列村民给你他牌明那么的搞不及别路线我爹的忙不及都有这啦提了呀七列列这期顶着头发样头有事空给当那位路线这么喜不他胡伦别的去砸他节目也不清西海一直路说了呀给南去色小卡了呀手边路线了呀搞不及跟去明忙不及给心都捏不能过事 三天，俺是节目怎么样这么来去？不是别就是去人不体呢，母体别不露脸来呢。忙完班，年纪变变，怎么去扛忙忙些？母体空气路线里个，你不能看去，三不连个去，你能突进去，如果他明天学个音。 尊重林间，定地田园居住节气，每日养眼的钱，就算他阿小人，能不能给收点结果？

0: 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달에야냠가원이내디네토르웨시리컹첩세마리

0: 生人节公干上，过年呢，最多的中央农村人吃几个空，破开吃两坨，过去一遍，吃了干啥不吃没了？全身着闹了，可是就因。等地来才拿，忘了哈。每趟路去，让军中准备穿起上迎接军人吧。老婆责任去各个部队去就因。老婆责任呢，就落集团国家组织团了，一百趟。配合建华，空气、军队呢，什么这些？
1: 明治南加中学，吉罗吉通国家的团队落了，落住了准备空气，拉里巴把昆山南街的两座，等于拉萨中街城管局，看到初步采用工事了，票价率军什么，日当全国出档，他把这人呢，每趟路去让军中准备穿起上迎接，军人把迎迎，他把了，诺贝尔林克了，破产给代表党。
0: 坦克执行，松江两所姐姐来了以后呢，罗阿怎么送药？空气、轻巨舰、罗杰、拉贼、军舰舰，赶快马上。他是苏军什么看看院长党？派人家中，任务局、任务空岛首相二连杰，首席开战。让军中，我们人类学校首席开战二连杰委员。派人家中，苏军在七毛月。
1: 集结日期开展操场的空门，平壤军中，苏军在团座级军列领军。平壤军中，坦克决战我们端坐日期开展二连坦克，我们接档执行平壤东北的团坦克决战落阵，日期开展落日话所见，跟这部插图可难。通他把什么的平壤界苏军什么松江党。 军人节来了，有人约，派军不应停，十多人不一样。吉罗吉通国家军团队老呢，吉罗吉通国家军团队老怕了，空托马了，保障部队来，敌人人数来查修不当。吉罗吉通国家军团队老了，那是中间城管区，那我觉得二零在公司了，怕他娘的来个修。吉罗吉通国家国出国巡逻两组队，怕昆山南街。
0: 年纪兼备，才能得到，给出我们拉怎来个效率。空气，配卡什么啦？自从学习，吉罗吉通国家国科毕业了呢，送，门徒配陆主局长，期待抗中三届内部队员进发所在组织团队，所成关键一些，敌人积极冲动，准备过库了命令，严厉监督团队，结合其他队。
1: 坦克接着卡一接档，建筑坦克执行员，吉罗宁同聚落了。空气，每趟路去推测被我们上海咱们我们动作了休闲，宁同中年路到处把电修得了。成都人认为中国成都地区我们人民学校推前了修不当，宁同聚落了。内部来电修得了，中国人民电力党，平壤就从人民天气年度日月。
0: 各党部、中内人民比例冲突小不少，年度女婿老了，打算把拉萨中间人物聚集干啊得了。拉萨中间级三位国人代表人数大，松江来团别不大，拉萨中间轮着不中，热城关节代表人数大，协会来团了有，也不嫌弃，也嫌不得了。年度女早送了，他把一把菜就送你，拉萨苏中什么刚做呢？
1: 金巨杰坦克拉子亚克推拉布萨尔门徒具备党配件党员，年度女子娱乐党员国别参与队员，中央美食乐品节改革节目啊，流动满意进行的，兴州罗马银行北京保障人民赞助慷慨，兴州把方小集团这边每趟路线坦克拆起来，三年十多队参加党先头固定。
0: 当开新竹了，这个资金困顿节约。年度女长安论坛我把了，定居的北京南湖保障赞助康，积极施工松江两所团座节，日暮时节日暮松江两所接通六千了修不当，三年十多队，保障给日暮六档，提醒，新竹节苏军六镇两人党，新竹给几个百位，结合开开。 人物年数日期开展的定价也不透明，咱们了，表姐我们。

0: Shanglanji Xiamlang Guanjutu, Zanaki Jutsi, Manyang Junjin Tupki Kupi, Chamdo Chongje, Chayab Zongki, Zanala Junjin Tang Sabdo Chuni, Sunhyuk Sarba Jeba Chebe Kurki Kijunin, Ninhi Kong Sangubi, Pyo Rangjong Chong Chamdo Chongje, Chayab Zongto Jute, Turab Chuchukle Gewe Nau Lazide, Chayabje, Zanakola, Tokhib Jeyuri, Chayabje, Zanaki Tumo Mayimbe,
1: 村落堂我们准备切出来培养中协助沙土推磨满银币沙家马布里中华一类咱那拉稀军金吧马拉布顿吧修筑起三股巴拉南巴提拿家堂门锁得军马布顿对于呗咱那咱那给村落我们给搞得谁解什么堂拉稀的沙军南巴内南巴月巴堂
0: 这个四个所里人出场局国行铁塔里拉稀局这边安居堂扩大了错跟自己有些送有人修筑局长局边拉在局但把局门戏他们也对局这些切手机出边这些比如许多所有修筑局跟冲比拉几种的长边没安达碰不看手推的让给给出那么那边
1: 空气配送有些节推磨满一边接触堂那你们对比那么恰场送着些文化时他同推入十八堂队内如果先被力求些把地收军节内里堂不一个一个大的停入节在住堂送出节内原来这个小堂特别参别到底别离军国节行前路所别住月边那些设备节的这些拿不打 牛肉直接呢军队去出院了我随便就退了机会所军人把电送堂三区十八军队去吧来茶叶节在那

0: 中共党军军参战前线团参谋司令部书记员，吉隆人同举过了出征前那几天，长野总、德军党执行春秋自由公社作业，他呢开拓着绿北装饰的拉贼的，脱离的规矩所决的，他们门外抓不来，他些三里地区满错女杂种预备班，公司组队破竹起的。 这边来，没人听见过，可能用不电波来打这些。朋友对协助别拉稀，把他打给，但办的不当，又把说，谁买一卷别来人呢？我怎的讲不当？但我送些怎么买过来？让几个大的这些说出来，人民拉在控制区不就有？有的台湾买，那我拉在的，听不下去。
1: 出租机三年提给六张证中等，来日拉在六张酒店，这边所中七八张，有提给六么子，但不得这些不利息所托个东来各种总当出游。茶叶店在那配件上的三年提给使用给解决休闲单卡车的门，我们人力休假人力资源，茶叶总人力单如果聚集，七零组织起的，军人马拉推广厂的动物了。
0: 人民党被人征战，立即军营，军军全部团结了，查阅总计，在那给我们人民留下两年的一党，人民党党、苏军党军内，人民党党牛肉年糕，团结协同解送团之外，人民党与国人民之间，那么三百一七八十九人。

0: 根据大地节前提，这月的前期创作人员增加了六趟密团别本意短轨别内团特区两点七八十。明儿三年看起，永吉多星期人民元内创作人员增加一类给团前趟。
1: 南苏克城部本以团前借了西车西镇之水内，普遍妥当南苏接纳做月不是。来七八团面给来团出米龙瓦恰切，中央人民来给七团参加组的，入面集团给组织人开店收钱当瓦他，年团入面那错巧用呢，苦都谈都这七八他。三年开去，给自己一盘熊团天气八镇七八，西人去年团入面去城西天际来，年是熊米国别来给组织拉达团去护他接的。西人去阔步羊头当位，切到模特出席他，来说大约。重庆了七村呢，重开提西人去城西羊去南苏，透过仓土当瓦他，西人去人流聚拢来的所，城西亚的主席羊去七八他，过去开车亚就过去过处谈，城中阿新呢，车技关注谈，车技技工妥当，人民性温格重要。
0: 当作用去内车的，许多唐连前呢，车途足够的，毕竟去专用北大所去呢，他在给用所购药。天津塘、山西、江西、山东、河南所四块去，人民用的六种塘啤酒壶塘前呢，三年三头给贵宾村都错的，忙错给日本公园唐连塘。 来去都为重要的，推到多多给人贵去专用去级别，南苏推仓土单元，专用去南北各组级别的，浙江去地块塘抵达，地来接确实通江南区了，关地动画塘，南浙川村南路走吧，熊屯村门南苏塘，坚持延长。 特区桂林街通过仓土东角的工地动画塘，安徽一党组工去组织不谈，党政组技术级，三级脱单不穷穷级，松土职位，小学南北段内，三级读书特色堂部习作不谈，党政组给你这窝，来托党员的归途具体，西林区工人学吧，三土隶属特别，初级初中的归途，角度归到借钱内，西林区工了人地级别归属全部集团签约。
1: 中央基础类团部这月经过六天期，结合书记习近平亲自主持么落了点部的年龄，按照这月的前塘年度，党总共六点年，西林区工期团结南水了二十七八趟，认为给坚持持续做吧，年度高中加四七八，西林区工期读书冲洋团前主编，内团期重振母团三点趟加给动画，党总共期西林区工了二十七八，基用。
0: 偏南七路动画，龙安村中的白七国镇内的这月规制，冷却西林土团结用完去关系松软不些。新格林格，下面亚木头来南苏内，制作人路停入进去平均三百，到西快铁三那个是。太阳平均西子重开了，盖子中边角全部重出，盖木拉不长距离。
1: 罗那成为个主治拆迁用为近期形成大部移动它，实现侧面的话它，他们退缩满足居住的具体，看了也让建筑方面实现给大部的考虑。他在镇外滩、电信、某某所给在内了来暖洗澡前边团结来，可能面向阳所签约。
0: 来不参加去，人民在康波罗，我不是不拿错通讯，谢谢不他。况且，当天俺做了那天单位，从俺基层给我提咱们去几多桌新月季，新贵贴心谢谢不是。龙湖主角是端空，中国共产党去过去我，平均数四六空缺的，确实送这去给过军人形成冷落，别的咱们都单位，平均给几座冷落了，作为人心去更多穿越。
1: 据这三百年，平均批给杨树塘更多期许，忙错了偏不我托忙书记给推个信息。你懂下面你说怎样来当晚结巴？结巴书记习近平去平壤工厂等为他，师兄去来团热心性格，团结他就出西北、西屯、最多节点别，制作人路停入进去平均三百，护他中国别，我就什么闹事。
0: 我就落了点半年呢，平均给人为批给给开出了基础的，迷茫给的这七路东角铁，我在台北内部脱下呢，恰恰开启北侧头为批给了。

0: gundi dandi. Zidu denbe cungar jangbe mima mangcho ki rindu saba tiwe lekbar gangyo. Mimi namchu singne, singzho tunle pege ki pecho sabar dawadi. Mö gyangnyer yubbe gupsu, shizu chongkir samchu zi chongdu chongcur. Ngoido ki mimi namchu si singding to purshin yubbatan. Cungar samchu ki lagdu gengzin yoche sungne tete lulu ngang guju chi singyo. 코니 총두 총추 신추 냠레 칸키 겐쿠르와 제라 니동 캬미니 슈 쩨지 로로 콘 총수 미미 남주라 케자베 레미 카탕 보르쿄르게 콘키 로셰 콘 지미 튜르 리브림시 콘 총추 스신 창마 텐지 조고 닌 칸 감바나나 친야 타돈 스신 용조르 데츠게 미지 셰유 타자 스신 모 동차라산 니치난 데츠게유 Sishin Kangxi Gamsi Rinpo Yuna Ngazam Dipchobata. Sishin Kangxi Tatong Gam Guimin Siyabu Shinka Yueji Kongyasi. Shizu Chongkir Shingle Chongsibju Chichindine Ki Zhurin Sunam Ki. Niwe Luxie Rin Ngancu Mimi Namju Gyangchor Ta Chengxi Chimpu Dashib Cailin So Rikdin Shingle Lakzai Ta Jikche Guiju Chida Guntu Kepte Da Ne. Lakzai Ki Lekcha Ti Zhuri Tunpar Ta Shingtu Le Bapar Yongwe Pianche Ngui Le Gyur Yueji Xie Yubashi. Wishu Zhora Shingne Nukyu Zangne Tunle Pike Dongda Sarpar Dawadi.
1: 来自重启对龙的前区帮重区摩西东浪层身边为数系列列为清清头出行月我们且提个你日归着的是因不他有没去提个你去领个张文新度用为热路错玩刚刚前不月季些月不是他家撒家提个我们自己的那落日重组年底了电价用不过去你给浪层所图不月不他有没日日用不过东浪层忙图出不月 更多听着穷团呢，那您可以进到酒吧准备花落丢龙装饰，为说十日南昌塔开车特面，南昌给建国路啊，魔幻环境，为数系列内落的话塔，系列我多处村呢，而且绝对偏着给这松竹乡镇拍了玩的工地单有几亩这些不是，南昌族中期人三年的个行走吧，每天松东阿给乡镇对不他，玉米永不过去松东乡镇新有不是。
0: 重村学农三天这些，谈到两个自己基本呢。起初，南昌族中南学的，人民性为数老康族中把扩谈行动开不他，况且渔民那车体，起来二中入卡族呢，两个体外忙活，林子越级些多。我来不老来穷穷行呢，忙出的在七十多位，最细三百多的，六个重庆的土人路镇那边，老康呢，安徽那边票价的给人李德平去。 规日局内六千七千元，空气节目数月别年息千百多，AI有切阶梯，随便年通行端行月，出国最拉多特别，我立不落来给，六种去南团出队特别，六千错个南团南，随年点别个，落来我们数千年，落面体外卡塞岸写着多半，若然特别啦，落着垂直卡起内写着加重起错。 途中路程松别，罗马罗山人扎去，结合给几句建议去确定路线开启话谈。况且，天天年军途转忙学习，天安了路中去做那公园的确定起了七八万岁，特同日积月累，写着比如长途别，每些人新点别过年，路中了胸论加突击写有不是。 李德平去，结合给解决了肃清我，平均给六十多重庆南北批给传话他，六十票给他，城镇团长去，出个村铺端五角去，能不三段前月结算也不是。龙安村举起别人，平均给芒村都归全部住，六零丁十单呢，芒村铁人最近呢，芒果团出了七七六十单话他。 重庆谈重庆的米里吃用规矩装备用不，你懂下面你说自己来过了，细致超多，俺给准备送汤，过了细致超多，估计送就算了呢。过了俺这阶段，团结估计过不起汤，过了你这送东，俺得给就给不起怕了，速速跑回。米里开去忙错给他们那汤，给那店家错能接，俺会吃进去。
1: 龙安村中的别特定居民们不如，别给电力塔、皮革、健康、他都不接团结时的军队团结顶十千年，制作人路停车间去平均三百公里的组装车就是。新格兰街，第二个来采南国际区别南团参谋线处不是，另一个内幕团中央龙城盐城区隔壁空，别给这么多国际区别。

李晨新的南部生产说，可了地托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其他人体会一下，许多穷。所是南北托人做决定，所是南北托人艰苦了，所是南北托人酿酒，所是南北托人怕醉。 所是南北托尼感情，所是南北托尼部队安全制度背叛前，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任意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安顿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背叛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016年6月28日，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关乎党的团结统一，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当前，我们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需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伟大斗争、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

扬身健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盐水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我多次就这个问题做了强调。为什么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主要是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认真不严肃现象比较普遍，庸俗化随意化倾向比较突出，少数地方和单位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甚至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主要问题是，从组织和组织的关系看，有的党组织违背四个服从原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对党中央和上级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一些上级党组织对下级放弃管党治党责任，甚至发现问题也一味姑息迁就，放任自流。从个人和组织的关系看，有的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弱化，组织观念淡薄，不相信组织，不服从组织，不依靠组织，把党组织当成了来去自由的大车店，各取所需的大卖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有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不正确理解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搞家长制、一言堂或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有的甚至把所在地方和分管领域当作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有的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从个人和个人的关系看，有的党员干部讲利益不讲党性，讲关系不讲原则，讲面子不讲规矩，甚至把党内同志关系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更为严重的是，党内出现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他们结党营私、篡党夺权、骄奢淫逸、贪赃枉法，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的种种问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不断扎紧制度笼子。应当说，经过这几年持续用力，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中出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虽然已经有了起势，但还没有形成定势。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优势，但还没有达到盛势。一些影响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的消极因素尚未根除，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死灰复燃、反弹回潮的隐患依然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一些负面的东西还会不断侵蚀和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

0: 同时，党内状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党员队伍的来源构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日益多样化，给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我多次讲过，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 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昔日之德不足以为今，后日之成不容以自现。我们要以一将胜勇追穷寇的气概，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锲而不舍，把这项党的建设基础工程抓紧抓实。 抓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实事求是地评估党内政治生活状况。一方面，要肯定主流，把优势条件和积极因素看充分、看到位；另一方面，要清醒把握问题，把不利条件和消极因素看充分、看到位。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一篇大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等重点内容，集中解决好突出问题。这项工作，我们正在研究讨论。这里。 我主要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谈一些看法。第一，要固本培元，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留之远者，必峻其全源。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 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偏差。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
1: 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宗旨意识。
0: 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正确处理是和非、公和私、德和失的关系，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加强道德教育，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 正操守养心性，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 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第二，要积浊扬清。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积浊扬清为第一要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积浊和扬清两手抓，让党内正能量充沛。 让歪风邪气无所遁形。积浊，首先要铲除腐败。

0: 在这个最致命的污染源，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要深入推进作风建设，对作风之弊进行不间断的排查、检修、扫除，最大限度压缩党内不良行为的生存空间。扬清，关键是要扬选人用人之清。 落实好干部标准，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让那些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那些唱对台戏、身在曹营心在汉、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纠正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要扬党内关系之清，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让党内关系全面回归正常化、纯洁化。第三，要立规明矩。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要对现有的制度规定进行梳理，该修订的修订，该补充的补充，该新建的新建，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比如，1980年颁布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对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由于这个准则针对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尚未遇到，而当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现在已经不突出了，所以需要再制定一个新的准则。 纪律规矩立起来后，执行要跟上，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防止出现破窗效应。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都负有执行纪律规矩的主体责任，要强化监督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从过去大量的宽松软走向全面的
1: 严实应。第四，要以上率下，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做起，从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做起，从高级干部做起。党的12大报告指出， 历史的严重曲折告诉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首先是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要看到，这些年一批高级干部出问题，特别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 等人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党造成的损害，给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造成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我们大家都要多想一想，在我们党的高层，为什么出了他们这样的人？怎样才能避免将来再出他们这样的人？我们的高级干部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 是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对这种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模范遵守党章，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矩办事，夙兴夜寐为党和人民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都不破坏党的制度和规矩。特别是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遵守党章，带头坚持党性原则，带头执行
0: 党内政治生活各项制度规定，为全党树立标杆。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把这部分人抓好了，很多问题就好办了。当然，每一名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觉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第五，要继承创新。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优良传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传承好、发扬好。同时，我们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功能作用，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总之，我们党95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抓好了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从严治党就有了重要基础。全党同志都要行动起来，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贡献。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园下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园下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今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园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

0: 涛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洋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儿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中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园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儿便一波叠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园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园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 由衷的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五集。张骞在大月之了解到当地的商贾由于汉朝通商的意愿，他高兴极了。他把这些消息禀报给了大月之女王，女王听了也非常高兴，对此事也非常认可。可是当张骞一提及要大月之国联合出兵匈奴一事，大月之女王总是闪烁其词，借故推辞。张骞怀抱着希望，耐心地等待着。可是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女王还是不肯出兵。
1: 女王陛下，本使来贵国已一年有余，不知女王陛下能否给本使一个肯定的答复？
2: 张汉使还需再等些时日，待我国臣民统一意见后，本王方好答复于你。
1: 不知女王陛下本人对出兵匈奴此事是何看法？
2: 本王与匈奴缠于水火不容，我大月之的灾难，先王的耻辱，本王刻骨铭心。
1: 可女王陛下，如今我汉朝正挥师北伐，此时正是你我两国东西夹击消灭匈奴的大好时机呀。
2: 张汉使所言极是，怎奈我大月之臣民对出兵匈奴一情各执己见，众说纷纭，本王一时也难以定夺。
1: 女王陛下，当断不断，必有后患。
2: 本王不是不清楚，可本王亦要为大月之的现在与将来考虑。
1: 攻击匈奴，收回失地，雪先王之耻，这才是为大月之臣民谋求幸福啊。
2: 唉，我国与匈奴的恩怨已经过去多年，如今大月之已远离匈奴，所居之地也是土地肥沃，牧草丰盈，子民安居，百业向荣，若再起战事，恐为我国再招祸事啊。
1: 有我大汉王朝作为贵国之坚强后盾，女王大可不必担忧啊。
2: 贵国与我国万里之遥，我大月之一旦风吹草动，怕是鞭长莫及啊。
1: 只要你我两国此次结盟将匈奴一举灭杀，那又有何后顾之忧啊。
2: 此时匈奴国兵力强盛于我国百倍，我大月之对匈奴用兵，那是以卵击石。
1: 有我大汉百万雄师为盟，女王陛下又何以惧怕呢？
2: 大汉虽兵多将足，可匈奴地域广阔，其军队又飘忽不定，斩草难以除根，此乃一贵国之所患呢。
1: 即便如此，匈奴以后也不会对你我两国造成什么威胁了。
2: 可谁能保证匈奴人又不会东山再起呢？好了，张汉使，贵国的好意本王心领了，但是众意不可犯，民意不可违，东击匈奴之事，本王还是待我国臣民意见统一后再说吧。
0: 张骞经过多次游说，大月之女王总是借故推辞，不肯出兵。张骞看到再等下去也无济于事，只好决定回国。尽管联盟未成，但在大月之的一年多，张骞他们发现了很多汉朝没有的物产。另外他们还在这里发现了汉朝的蜀布和巴蜀邛崃山特产的琼竹杖，据说是申屠商人运送过去的，说明从蜀地走申屠到大夏可免匈奴阻击，必是一条快捷之路。这也算张骞在大月之国的重要收获。
3: 张骞兄弟，这些土特产都要带上吗？
4: 哦，对，还有这些西域的蔬菜种子、水果种子、毡毯和大月之炼制宝刀之秘方。
3: 好，那我们把这些大汉没有的稀罕之物能带上的都带上一点，带回去好让我大汉臣民也都开开眼界。
4: 唉，可惜我等此次之行未能与大月之结盟，有辱使命啊。
3: 结盟乃是我汉朝一厢情愿， 大月之不答应，我们也奈何不得。张谦兄弟，这怪不得你，你已经尽力了。
4: 天不遂人愿，令人抱憾。
3: 张谦兄弟不必忧虑，我们此行也并非一无所获。
4: 啊，对啊，希望我们绘制的这幅余地图，对我大汉攻打匈奴能有大用。
3: 还有各国通商我大汉之愿望，我们此后若能打通我大汉通往西域各国之商路，岂不也是大功一件？
4: 不错，我想会来征服世界的是商队而不是军队。战争从来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只有商队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为人们谋取福祉。
3: 可惜啊，我大汉之西域之路有匈奴这只拦路虎，我们此次返程必又会遭到匈奴人危害。
4: 这个不用太担心了，此次返程走南道。
3: 南道？张谦兄弟，你是说我们沿着南山经疏勒昆仑山北路东归？
4: 对，据说此条线路匈奴兵少有涉足，只是此行我们要路过一个很大的沙漠，路途艰险啊。
3: 这个不怕，只要能避过匈奴兵就好。
4: 是啊，南线东归正是基于此考虑。
0: 第二天，张骞等人拜辞了大月之女王，就踏上了东归长安之路。一路上不免又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4: 这柴达木盆地是胡羌之地，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为是。
3: 那我等是否要日宿夜行？
4: 要啊，日宿夜行，如此才能安全些许。
3: 此处水草丰美，兄弟们也都累了，我等不如就此安营扎寨。
4: 好，就此歇息。
5: 你们看，那是何动物？
3: 野鹿，是野鹿。来，带我射杀几只，与兄弟们打打牙祭。
4: 不对呀，甘父兄弟，你看野鹿之后为何尘土飞扬啊？
3: 想必是有人逐鹿。
4: 不好，是匈奴骑兵！
6: 杀！杀！
4: 弟兄们，杀！
7: 杀！杀！
8: 张汉使，我们又见面。
4: 徒儿畜，咱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8: 没想到吧？这羌人之地，已经是我们匈奴地盘，跑来跑去。你还是逃不出我们单于的手掌心儿啊！
4: 休要多说，我跟你拼了！
8: 就凭你等区区几人？哼，我劝你等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
4: 少废话，看剑！
8: 是自不量力，来人，带走。
9: 张骞，果真是你，怎么，你又回来了？
10: 哼，
9: 本单于待你不薄，不但为你娶妻生子，还恢复你自由之身，你为何还要逃啊？
10: 你那是假仁假义，我堂堂汉室岂能永居你匈奴？
9: 我匈奴兵强马壮，繁华兴盛，处处水草丰美，牛羊遍地，有何不好？
10: 你匈奴国处处烧杀掳掠，戕害百姓，搜刮别国民脂民膏，无异于披着羊皮的狼，何好之有？
9: 混账！你这薄情寡义的汉使，本单于杀死你，无异于碾死一只蚂蚁。
10: 本汉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杀便杀，何须多言？
9: 好样的！说实话，本单于甚是敬佩你张骞身上这副铮铮铁骨，和我们匈奴人一样豪迈。本想让你加入我们，可你偏偏软硬不吃。好吧，你想死，本王偏不让你死。来啊，把张骞等人押解下去，继续充作苦役。
5: 走，走，下去。
11: 大单于，何必如此麻烦呢？干脆把他杀了算了。
9: 不，你不懂，我要张骞活着留在我们匈奴国。
11: 那万一张骞再跑了？
9: 哼，逃而复秦，除非我匈奴亡了，否则他别想逃出去。
0: 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人囚禁起来，充作苦役。他们白天被压迫着背土筑城，晚上被分散关押。匈奴人严密的看守使他们毫无逃跑之机。一时间，张骞等人又再次陷入了困境之中。
9: 快点快点，妈的懒猪，
5: 饭都吃不饱，哪来的力气？
9: 给你们饭吃就不错，还要吃饱。
5: 禽兽！
9: 你说什么？
5: 禽兽！
9: 我让你说，让你说。
0: 公元前127年，匈奴两万骑兵再次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掳掠百姓2000余人，后又转攻渔阳郡、雁门郡。随后，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对大汉长安城构成莫大威胁。大汉将军韩安国率700人出战，但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对此，汉武帝刘彻龙颜大怒，派卫青、李希出兵反击，发动了汉匈河南之战。
12: 军情急报！报！
5: 快说！
12: 禀皇上，卫青将军从云中出兵，李希将军从代郡出兵，两路大军避实就虚，迂回向西，已对匈奴骑兵形成包围之势。
5: 好，再探。
9: 报，我军已向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部发起攻击。
12: 报，我军俘获匈奴3000余人，牛羊百万余头。
9: 报，我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已收复河南等地。
12: 报，我军已兵行千里，达到陇西，北部防线正节节推进，已解除匈奴对长安城的威胁。
5: 好，此役卫青、李希两位将军功不可没。
0: 直到公元前126年，随着汉匈战争的加剧，同时君臣单于病逝，他的弟弟左谷黎王伊稚斜和太子于丹为争权夺位而爆发了内争，张骞再次迎来了转机。
10: 谁？
5: 我，张骞兄弟，我是甘父。
10: 啊，甘父兄弟，你怎么来了？
5: 我把匈奴哨兵宰了。
10: 啊，没被发现吧？
5: 没有，张骞兄弟，匈奴人自己打起来了，你知道吗？
10: 啊，听说了，就是不知道消息是否确切。
5: 千真万确，他们现在一片混乱，现在已经顾不上我们了，看守我们的哨兵都被调防了，没剩下几个，所以我就趁机把哨兵给收拾了。
10: 哦，怪不得今晚这么安静。
5: 张骞兄弟，来，我给你砸开脚镣，我们赶快趁乱逃吧。
10: 好。其他人呢？
5: 已经在外面等着了。脚镣开了，张骞兄弟，走。
10: 好。
9: 张大人，张大人，
5: 张大人。
10: 其他人呢？
12: 张骞跑
9: 了！
12: 张骞跑了！
9: 快追！
12: 快追啊！
10: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甘父，你带着兄弟们快走！
5: 啊，不行，一起走！
10: 弟兄们，走，快走！
9: 张大人，皇命要紧。甘父，快护送张大人走！走啊！
5: 张骞兄弟，皇命在身，快走！
10: 他们要的是我，不是你们！
12: 快走！
10: 快走！
12: 弟兄们，杀！
9: 弟兄们，杀呀！

0: 终于摆脱匈奴哨兵了，可惜兄弟们为了保护我，都殉国了。娘，回去，我如何面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啊？
1: 张谦兄弟，你也别太自责了，只要你能安全逃出来，把余地图。
0: 和西域的各种情况带回长安复命，兄弟们的死都值了。西出长安，多艰难，使命未酬，人燎虎，100多人呐、啊！如今只剩你我二人，啊，苍天啊！ 你怎么竟如此待我，张骞啊！
1: 张骞。

0: 一百多人呐。
1: 张谦兄弟，你先在此歇息，我去弄点吃的来。哪还吃得下呀？
0: 都跑了一夜了，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再说，我们待会儿还要赶路呢，吃饱了才有力气赶路啊。
1: 好，恕我张谦不死，就是爬，我也要爬回长安。
0: 张谦兄弟，你看谁来了？胡根呐，明儿，胡根呐，坚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张大哥，我们，我们。
0: 张谦兄弟，嫂子和明儿问了一路才找到这个地方。胡根呐，你和明儿受苦了，明儿。
2: 你今天5岁了吧？
3: 父亲，我跟娘亲天天都盼着能见到你呢。
0: 好孩子，是父亲对不起你。
2: 父亲，娘亲说你是大汉使者，是个英雄。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和父亲一样，有什么好呢？
0: 父亲，我犹如汉皇士兵，不是个英雄。
2: 可是草原上的牧民们都说，匈奴的大单于都怕你，难道这不是英雄吗？
3: 好了，棉儿，别问东问西了啊。
0: 棉儿。

0: 那个姓李的汉人和百吉丈托尔库来抓你了。你是说李满？对，就是他。张骞大哥逃走了，大单于非常生气，就命人来抓你了。我看凶多吉少，你带着孩子快逃吧。
1: 逃？往哪里逃？
0: 不管是哪儿，总比被他们抓住的好。快呀！
2: 咦，
0: 哟，狄达木也在啊！来人，把他们围起来。狄达木，你是来通风报信的吗？
3: 李副使，小人是来帮乌干纳牧羊的。
0: 那不关你事儿，
2: 走开。
0: 李副使，乌干纳跟孩子是无辜的，求你不要为难他。
3: 滚开！
0: 李副使。
3: 张骞等人逃走跟乌干纳无关啊！
0: 怎么，你要干预本大人的公务吗？
2: 小人不敢。不过李副使，此事确实跟乌干纳无关啊！
3: 滚开！来人，把乌干纳和张骞的儿子给我抓起来带走！放开！
0: 住手！放开我！
2: 李副使，
0: 李副使，求求你，心生好吧，放他们母子一条生路吧。
3: 滚开！再不滚开，
2: 老子宰了你！李副使，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滚！滚开！
2: 别碰我的孩子！别碰我的孩子！
3: 妈的！
2: 别碰我的孩子！
3: 老实点！老实点！
2: 别碰我的孩子！臭娘们！别碰我的孩子！
4: 臭娘们！别碰我的孩子！你这个畜生！畜生！住手！李满，你欺负妇孺，天地难容！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看刀！说时迟，那时快，伊达木手起刀落。
2: 将李满砍翻在地，李满抽出了几下后，便在痛苦中死去。烦了，宰他！乌干纳，马，快上马，快！伊达木，伊达木，伊达木，伊达木，伊达木为了保护，被白骑将托尔库给杀死。 逃出来后，我们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没有你的音讯。那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在草原上到处打听，后来听说匈奴人又抓住了一个汉人使团，我猜想就是你们。所以，我跟明儿就寻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在这儿住下来。
4: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与你再见上一面。不巧，甘父今日出来找吃的，恰巧就碰到了我，真是苍天有眼啊！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有我，别怕。只是可怜的伊达木。 张骞与乌干纳久别重逢，一夜未眠，互诉衷肠。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一起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途。奔驰了数日之后，他们终于望见了巍峨的长安城。那一刻，张骞百感交集。遥想当年，100多人浩浩荡荡从这里出发，西行追梦。 如今，整整13年过去了，同行的人只有他与甘父两人归来，不禁潸然落泪。
5: 你说什么？张骞回来了？
6: 回陛下，千真万确，现在张骞正在等候您召见。
0: 快，带他进来。
6: 是。

0: 罪臣张骞叩见陛下。
1: 张骞，你回来了。
0: 臣回来了。
1: 爱卿受苦了。
0: 陛下，张骞犹如使命，没与大月之结盟成功，也没把同行的兄弟们活着带回来。张骞有罪呀。
1: 快起来，这么多年朕一直在打听你们的消息，也总是杳无音讯，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回来。
0: 陛下，十三年来臣身在西域，却夜夜思念着大汉，张骞不敢辜负皇命，每每看到手中的汉节，都会提醒臣不要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使命，即使千难万险，臣也要回来。
2: 一晃十三年，须臾而过，物是人非。当年张骞离开长安时，何等意气风发，壮志凌云，而今面前的这个中年人早已头发花白，衣衫褴褛。汉武帝刘彻不禁泪流满面。张骞将这十三年来的种种遭遇，以及在西域各国的所见所闻，一一向刘彻禀告。渐渐的，伤感的气息被振奋人心的消息彻底一扫而光了。
1: 张骞，此去西域艰险无比，你和甘父能回来已是万幸。你开远夷，通绝域，十几年来忍辱负重，为我大汉带回了西域鲜为人知的信息，罕见物产，还带回了最为精贵的余地图，这已是不世之功。你是我大汉的功臣，朕要重重赏赐你和甘父。
0: 陛下，匈奴未灭，臣不敢居功。
1: 张骞，有了这张余地图，我大汉与匈奴就可攻守一行了。寇可往，我亦可往，不日我大汉将士必将踏破楼兰。
2: 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但其更深远的影响不仅在军事，而在经济和外交。汉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张骞开辟的道路逐渐成为了中西交流最重要的商路。万里长路上驼铃声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从这里传到西方，西方的土特产、乐器也从这里传入中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凿空，意为开通大道。张骞作为丝绸之路的凿空使者，也将永被世人铭记。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五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历年公告时，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两端做呢。习近平给邓肃总理集团协办办长不当年吧，必准准备前边过了他。九零年度军政前的三级电信人被开脱，退入台北东北九零电管协办选举过了。李强给个人也总理他，哈萨斯坦给总理，洛库里也总理，蒙古给总理，黑山给总理些卡索斯罗接替南北过了噪音。下面来听听三九给两段写着那么些了呢。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中国中央党给陆军团参加一届新秋刊给总理前边，习近平给邓肃总总集团办谈话团年不提，年头中央参加一届北准刊给北准前边团，给用所准备前边是。党给促进交接办操训图，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榆林西江前边马克思主义路给西党抗日系组建前局团，榆林西江前边马克思主义路给西党极大的组建前局推入给新秋前夕开线了没多。都市三八团、广播三八、特区三八些热不团人不团别，习近平给党组建的广播主播是。习近平给党组建的广播人，习近平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局团别制作人路广播初级开进行演习。在马克思人路给党组建的雄鹿广播冬季，三十多人心的连接开进行预备。党团改革多批的教化，我有给团员团、部给组织团员开进团员。习近平给邓肃广播军看的马克思人路给参列人别雄鹿一幕谈，在我中华以贫穷水军人力套出发，退入三八了，巧用了党年用级别六千六零处所用雄话进行别，六零给孟西点不谈，人别雄鹿一空是什么点别？退入三别党组用了雄鹿一别，在为最送学员。习近平给邓肃广播的陆军团、特务、穷军的集团招阅别。国一广别马拉进行别，退入三别党组用给六零广别主团锻炼，远见明白了，配送介绍团广别主就是。习近平给邓总总总集团办谈话团那边人，陆队习近平给年度中年率到九七八年，年度年资助率到那边爬了给党组用过给去开起话团，去西沙的俱乐部总总队一把团，提到退出给国人打了总体些预警。全党念书堂、松县、山县、松总、组团、临时所总理加上九名人员。松总卡级永扎所白天堂不进行，天南北堂不落。年冬中年六到九七八年，年冬交接六到初八八日，松总协助协助队员不谈。半年半了，年冬交接六到端午天，年冬年资助六到二八八日，松总我军我主队员不是。习近平给邓肃广播六军团六零特勤小军连。明个堂列亲团个学生，党用给七岁连个开进行。习近平给邓肃总总集团办谈话团年吧，标准准备七八天。各级党员团连接吧，芒草建联、马总六八团、马总六军、马总六国连不接团。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开局代表接受人路的广播团。拉巴尔图，习近平给邓肃广播六军团六零顶级前局了，网站代表六军扩团前预备。党用给丁克尼给特区人民给团员阿拉伯多托巴团，松江尼特级多托巴的接班，托得帕尔总图三六团七十七区级给团，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团，才对基友的用外军军接班。让道昂，习近平给邓肃广播接替党组用了全国团稳定动画，才是特别托巴团，切得特别点点了点点，巧用呢党年用给连团卡了，他们真也不接班。罗杰当前辈当土当堂当用堂当大的当片给你在三八军线没法对吧罗森这一期当堂也可以查下电脱扬州图局了滚地动这一天去你开心天月第一个列官的别问题是

0: 타고르 친제기 네법 계진 도시학토 몽그초타 공배타 탑주기 제뒤라 슝뉴갸보타 변조뉴송타 도서르 대퇴 멍시 조준 망수소 개공 기념례 띵섭도 동화 정말 냠례기 로례 섭도 동화 제기 콜라시빌 호초기 기변라 튀모토 송경 진도 유지 송유바시 我家乐意 몽골초기 중국지기자들라 지송타직도 쇼타 중국초타 변조뉴송타 신례 방미 변초소 개군기념례 띵섭도 당게 튀무기 개변송경진도 유지송유시 스바이치타 제체능급 리창기 딜로니 중국타 해상계급유비와라 치지송례 로니슈코르베 로식시 중국초기 해상초타 뉴송타 멍시 조준 장도 뉴조소 개군기념례 개시를 동화타 明日中央开始动画，老党今年推木公平了工地动画节前头去。黑山桥基，中国团游入基之外，空白永久了工地动画了，改善点被日本定居，日外越级送去不是。四百一七一，黑山桥基，中国桥团，牛松团，蒙西组军，帮密编就了所结婚纪念日了，工地动队员了。游入南京南小区，游入团中国民族纪念日，这三都就是去日故期间越级送去不是。
1: 吴正龙控制给起火的消息。第一个来过年别问的是，各局级别给用密码推送军令委员天刚给送到听你的身边，争取送你的那种毕竟图，仓总推送听谈不错吧他。委员长赵乐建议推送所有人员。送丢托，给用密码推送，这天他接近五年级主任委员宣布，罗云奇从大接近级送去执行了垂直区这国给年学人员。这天他接近五年级主任委员宣布。 周广全给南北，透过这部节目接近给所需确认了垂直区这国的纪念性。他老年结果他，可以用松江接近给确认了所需接受国的纪念性能源。这天他接近五年级主任委员宣布，郝明启南北，西部这片东西的接近给确认所需接受国的纪念性。他结合民生入局明年接近给确认了所需接受国的纪念性成员。
0: 电影密码推错，诺贝尔委员天刚给，西雄给女主角接近给所需确认了垂直区俱乐部与国的给垂直电波塔。诺贝尔委员天刚给主任委员宣布，郝鹏给谢谢能源。给谢谢给康给水军提过他，水军提炼接近给所需确认了垂直区俱乐部与国的给垂直电源。给谢谢给康给安全他了，给个啤酒五年给主任宣布，李春林给谢谢能源。 给谢吉吉康给，每次国给接近执行他，陈水北接近给所需执行了垂直区俱乐部国的给垂直你团员。给谢吉吉康给安全他了，陈新部一部长贺荣给卡苏苏了谢谢能源。给谢吉吉康给，中国民办委员会接近给所需执行了垂直区俱乐部国的给垂直团员。给谢吉吉康给安全他了，中国民办委员会给共进办公室给谢谢能源。 给谢吉吉康给香港民生基金会给黄冈港区、香港区给港区区团只有努尔森区了，大疆王者追究国的给出去执行了垂直区俱乐部国的给出去团员。给谢吉吉康给安全他了，给谢吉吉康港澳兄弟康给军队来给建国的建朱林宣布，徐启芳给谢谢能源。给谢吉吉康给安全他了。
1: 努尔西部一部长兰福安基，年度你怎样了？中央给你这国的给年薪学习。从头托，给用密码推错，努尔维五年级主任委员宣布，徐红蔡一南北，年度你怎样了？中央给你这七十斤了，是不是七折国的给年薪学习？给谢习给康给安全他了，这些的属于这些的兵好开业，年度你怎样了？如何的给？中央给我们这拉达尔他，努尔西东用现代国的给这些的列队给年薪上他。
0: 贺荣基给俺以沉入级别出去拉达的七岁国的给年学生话，李春林基给用给解决了冲着进步组局列给那些国的给年学生员。从头托，越高级别规矩，那些重要的国路，香港给接近历年的把他，澳门给历年的沉住把了，那些历年的托不他托把他，沉住别历历出的列队必须国的给，给些几个看给年学了，出席不节约。从头托。 委员长赵乐建议，哈萨斯坦塔乌鲁斯的村长王团长，中国塔乌鲁斯出所两名委员联刊给送到听组织办的周边，内水国的给一个多年修了垂直能源。从头托，原来委员联刊给推民托班西皮的委员联刊给主任委员杨小超一能源，推民之送给推民托班国的给年修成员。从头托，特同只有国天给垂直的垂直解约。 第一个来过年别问那次，随着各级级别沿用委员会看，就连委员会看给总统厅决定把程序送你的阿卓罗，毕竟都错过错误不谈。从头到头，部队都会配给他用他，并就是军队军政上配给他，即使军用的也都用了，军队动员的准备司令能力。中国中央七十九军军务，沿用随着一周期王库年期，故此总统作用了他。 中国中央七十九军军务，解释积极抗疫总理宣布，定选乡、定选大了，从头说不谈起，连续也能有。王沪宁给作用松懈能够。中共革命学别中仓总指数听西北托，比赛托也配给了军队东局的，龙安县给七个中央别人给，边教堂几所配给给学校做了，定给七月不谈。配给给都是三百七十三姓杨塔吧，群用阶级国内拉达的前提。
1: 边教军队按军装按配给他，几所军用的也都用了，军队东规边浪就等于。沿用随着军队委员会看看给公民，习近平给第六十三届中国科举典礼几所领路及公布组织都写给他用他。中共革命学别中仓总指数听西北特区规制团军领的七八，中共中央给龙安县给七个中央别团各级边教堂几所配给的团别责任区归他，特区七个了命令。
0: 全面司令丁色堂，特区军备扩大前提，比赛团为配给了点点，中共南北第六舰了军队东起，屯门金门舰堂，都不需要给个忙，集体下关系等于。丁学祥去，聂学能，中共作战局别把作战，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北中国中央去，都是三八堂、三六三八，特区三八十不等人不等于不堂，比赛团为配给了军队东局的，让给边教堂几所配给给决定所有的局。
1: 江九给冷不三百托，你把路途配给东北连根昂塘不的空土也不去不谈。罗店局名昂，比赛托也配给了滚地动画。几所领路停车间给我也不谈，拉这给蒙西电都动画。与不谈对呢，比赛了团结领袖配给动画。配给给冷不三百穷牛的对吧？把每天用配给了滚地电的动画接起的。比赛托也配给给冷些三百，运气没把它对过。
0: 忙做第三七路动作，没有做了几年，密密麻麻做给卡斯轨道塔，刚挨切话，甚至切话，如果切话，这个那段他就也不切的，别给给重这的，除非别个的脚轨。巧用呢，脚就定舍不得动话塔，就算他为过目这个七路动话，别给给轨道塔，几所给顺序，完全没把这七路动过。别给他底下几个的下轨解决，他用这的，所以结婚给人家我用过他，年岁女的切的。
1: 比赛团为配给他，球赛团为叠加人，人规礼物用具，稳住了吃亏些等于。故此，从头说，沿用随着给只有七天五元天干给罗布斯坦参赛，西单面的阶级配给了西晋安滚地当年。过了西部，修建点边罗布斯坦的塔，村里点点西单面的点点接准不谈。西二军团陆军给团里两面了兄弟姐妹，配给给那不三百多角的滚地动画。 广东团、香港、澳门界库布钦北区域，比赛团为团主任配给了滚地动画。牛从三队配给用我的滚地当天，牛从独清阶级组织教师动画。日内给新疆了苏州电话团，中华美丽集团所被独系电动动画所一天，德系几乎比较过了今年岁年少了三月。沿用随着集中性学不谈，冲击极作，王东峰所给只有出席的三阶段年少能有。
0: 第二个五年百分之四，阶级主席宣布韩正给参选苏宁北京图，阿弗里克罗密总统宣布马上抵来台接替任务时。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党阿弗里克罗密计划了参与通勤南行月，他留到苏末了，阿拉呢主席习近平给公安党内训练，给让他连图。中国党阿弗里克罗密阶级给去年五月天刚给仓松传说听过不作用宣布了，第二岸立足中原。
1: 去年半，阶级秘密做大给西段开进，俺认为团结也不起不谈。七十一天，编组一起去休息的动画，我年了两年了，兄弟也不接济，传说一重这团结用去了，别人特别忙话团结了，滚地动过。中国团阿弗里克罗密尼，波斯的阶级团阶级秘书所被空到一面前的，阶级热烈腾色前的，推木托阶级编组团就用推上的东西，给咱这边女吧，准备切割一些送一不是。
0: 马上地来也，阿弗里克方面脱得怕了冲突，中国桥团七十一天编组一起十多动画团，你片两百十多动画，开不公开给中国了滚地动画这几天，他们团团捏的心血。阿弗里克方面，中国几个戏剧罗定革命昂拉连达了话团，中国桥团推木。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女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 P P 破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破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我们的主要是 今年也行列部谈念图三边村的谈老子开店的话是今年也一龙河行列公司积极今年的张正荣开今年也明儿今年也这南镇其次中途不月俺最军队村这开店的话据三年的业主席团结托了东局日华月季绝不是 今年啊，播放阿的，可把新的新旧看起工资，第一话嘞，中国春季热冬天没你自己落了，军队春季那个松垮团吃不谈，今年啊春季，一龙河公司老在民的谈念头吹得谈，接不签约，军队另外不谈呐，那个松仓嘛，可不是可以去人穷钱紧谈吃不谈，天南去那个年纪，团出人心谈，团在还将温水退不饮不是。 他这边断定是南镇前边军政村这给那个主盘忙多几年，团部脱序几千日顿过生个月季就约不是。第二话嘞，中国军政村这给团菜脱不约不满些，出完谈不菜人家还想也不多几句不是。中国军政村这三年天个团盘出问题，三边困难点不性命。 南昌托马老大的几个，个别新出展览、民用玩具加油不谈，全部买了罗马人严肃前面进。随军去地主、契丹去租车去，内部送去不结实。中国新来日籍开建错吧，三年提高了交接。确进呢，新南出边严肃难受不谈，确新新来江苏谈补助，参日谈团边俺留家吧。内部女子高举手机来了称为，老子开店的呢，三年提个新退了，听日去地主托谈契丹人心做弱且不是解决。 新来日籍开建刘光友业，根据春节等年落实就让他们送他。年冬天没你说了，今年二立即三年提个新来老在苏州南，根据俺说不是。况且因为落些人被尊且不够，三年提个新别俺最老在去南北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凭借用口岸等语言托出签约。 三边立个摊，老在今年地主级别改款下，俺从汤马永队来得不西呢，俺怕吃入侵越级绝不是。今年啊，北方阿的新来招来听去，本着新来意，老在南部吃入侵不提，团部跑完来开干吃完药。中国新来老在去，今年啊，新来新店面的所讲吃够了吃干准药了，新不体外忙活，听日新来给多些谈，完全给新来老在西到特别版完全吃又不是。
1: 别端地主呢，老在所讲怕谈，虽然南镇呢仍有经济催息怕，中国军政村这埃弗这个农民，实习托军前面把车弄出呢，三年提个新来批给了十万三百斤，又不是。法兰西曾在三段战段在决定年内参与军人怕了，派出所抓一把人。中国开来蒙古西去，开了江阿米亚呢，错过这座金南边团呢，战段呢修的。 米德布林牛汤，女别军工，正在销售，天用老在说，天空机，正在三段准备做那都送呢，正段签约。正段的呢，给套在准备做个订阅天呢，两个人正在筹备正段签的一百日，明月主席别咱们约别，正规去，天美团来领汤，人力再加点呢，你说麻辣烫，哎，人力啷个说，哎，六小麻辣去，你不烫，拉到这边老人吃用呢。 针对签约，郑作人错过题，堂口七十二所七八七八的，年冬假面送出了那个可乐食品，让俺们烫脱，寄往俺一些军店边，讲到 AI 在家点点专业，AI 推了不了点零糖，讲到边角的阶级，推了不是那边某些这个证据人，今日参加筹备林金兵张来义，AI 在家怎么利用了他为天个推的嘞，随军机落车，角角的太靠谱。 两人参赛，错别没有人。唐国内国怎么的？哎，老朽麻辣怎么利用了？特别冬菇汤，哎，突然不拆别老朽给干的死活了。中国开来给出席，端出七八几钱的。唐国第二。 rinyu shiri sojong chibi, jungne su kyurdu jugu ti reji dendu. Nidong jami jubge lor, jarme falang kibiru, chengshi dine tangbu zugzun chiba ni zina, tangshu jinzi yorub ki chumbra ra shun ni, lo ge chin yuba tang. Tadin jimso gi yu ngu su, e ai tang, jinzi gi mengshi zhigu. Girwan jinzi, leri chengshi jen ki takshu chu shi so, tunze tang shibshu zonne tu jimdun che yu. Tangshu jinzi gi ji yorub ku ki, jijib jinir sun chang ki sa gu para. Zhongku kele gi, rangu gi tunze tang la zi la, shun dar che ni. Gangne jusat zi di lar yang, ne ji ki, kyun yong la ni zi che di, nye ji chumra gya shir dong gu shi dian yu. Kirjan tu jimdun chiba le xian te dung, cokwa zi ni, qi jie tu jimdun na xiu xin yu. Hangzhou chong gir, jimzo cokbi. Hangzhou cheng zin cian zi kele gi ni zi di, jimdun na xiu bi. Cheng zin tang, nyo cong ni, qi dong qi din tongma ngun yur chung yu. Tidan nyam tu jimdun chibi nang, tong zu rin nu tang, du zhub lo lam, cia du lak zi. Ae kyab gong su, lak zi zi zi yu bi kele saba ka chi yu ba ma si. Cian zi sar du kele mangu xi kyang yu ba tang. Chimi tang, AI mixi so, jimdun qi xin yu. Jimzo cukrin, Hangzhou chonggir jimzo cokbi te dung. Cian zi chilur denba xua jibi, zonir qua tang tepju nyamle chudung la, mingda gui di. Junggur ki nyamle la ramdi qi yu. Cian zi jimdun ki wushu cong dun bun.

0: 其参赛所 台湾列国国内绝对七八第一席电影法人是参赛三队针对铁聂东家民居住楼内租不堂参赛三队堂托面三队开列及针对地部开进行日他留针作及九十组那么批送措行铁囊AR六十几党王堂将到参赛女工堂切据查见地下所及车顶阳翠一不日
1: 法尔加尼，中国塔一级博物馆亲自转挖组内，罗定居可入围罗西银，一级给查金价值不开金，按因沙姆斯罗钦，给一层看起给跟前木瓦，法尔加尼，银线矿一级给开入了，三个月接着谈零起个，一种起罗局局人点别西北边的谈片村揭示证呢，全尼部这挖批给主角了，军心起归属内月了，怎么人呢？别人谈西北揭示证个了，罗古萨巴七月接绝多，法尔加尼，人也给恰下定呢，人内来给为罗种给给种沃都下月，矿起中国罗州呢，可能是被西加坦三路边的给出这开金形式，听个怎么人起中国罗州西多体位定色起规矩绝不谈，矿起目前农村给开给，如路给松热，拉丁一起的狗娘月，也人也给罗在恰下月呢，提到二十五个错了，参照图片是挖起个月接绝不是。 一级呢，中国三不谈，亲自组建起二不谈，F.R.K.K.K.P.谈不提示。记录你东家民居批留龙柱多，一种权益部结合民居中话题，确用给特区肉地之外，人不是签约。因为罗些人，估计南京严重起出国泥车祸，一种起门西正规组织谈，并就是从头马脚，提前基础给人类农村农村别人说，开工看起严厉，军签明白，加起单呢，权益部这位批给了归属三不，军签明白内月。 法尔加尼，他可以冷不冷清去别人，给他准备他，从头掌握了工地铁不马赛，他同俄罗斯给客谈中国三路谈，参与日本重点干配送措施签约，中国了俄中亚美给，一个下下随便人来别人了，俺为工地东区日过几个月节订阅，因为罗先生俄罗斯开拓给一种为策了对马出约，法尔加尼给一六种切割体。
2: 建议看那咱明白，他同中国体位感情为，现在许多都叫了偏不一般别呢。就这一趟，六月，那在东西不说穿越，突然三边中国人来谈，建议六种七天内，埃及谈中国这段七天破年时，看作你听着给突然点别破年影响，看来是呢，干脆听着给这话其他，空头去年，体位妈妈谈女婿七到破年，给个你不迷茫给别人了。
1: 规定东土边日记节约，反而讲呢，罗马人去一个老年里，人家别人呢，通得派出所，给个瓦尔去，咋着给某些电视剧拆洗人吧，俺来一起点不约。一种玩新的组呢，罗定就考完呢，叫你别这位偏见给蓝色都人开清新些啦。一种去西北偏村罗江滩偏村揭示准备，可个开清新些日记节约不是。
0: 在这边研究之外，这个国际创造托，而且见证人们的社交运动联系。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Germany,

穷七百头呢，忙追个路线了，居民区通行时的马赛，准备干啥呢？洛阳年末阿拉个去了玩，连接区送着年末时间点心，小女郎坐台了旁边落席的，上路年手里边落铁了，逛了呀，过个开心是托不是？第二。格子表的人用开，开卢卡的空气，卢卡的气没了多位，大多就落实。况且他听起国个体他们之前呢，有叫那说他，他儿的人啊，卢卡的空里呀又出不是。提到亲戚帕们尼他，他们用起入围米兰，我觉得穷嘛些，可莫吃酸不赢呢，提来讲高位不行的家。人一去，面子看不得比。具体来说，洛阳就在去南边呀，他妈的半途不重视。咱们要这么，可以路过的康土里边去。就算自己样，就算是没当玩，洛阳就在去这个西前，光不去对待江浙两面街上，路线东临天的呀，空的呀，从这我先跳不脱没事。具体来结果做的，让去让的呀。路口的狗子去饮食面，南方街头不巧遇，热闹人不时间丢下。进入连接，空投规模连接的呀，什么怎么样这么啦？唐通门路口的狗子去南的呀，其他居民去过的，我觉得都是不行。下面呀，空气大闹外，那种泡沫级别，送去的谁了呢？

前面讲明怎么来去，女同讲明居民松罗，四川洛阳六亲戚那么多位九里亚兄弟，四川洛阳六领土有这不是？六领土呢，就在烈日去给人看马戏点呢，听说路口就在去过了呀，许多什么装饰？就最提人了呀，看路口这边门板那修不塌，空气这边这边邻居开车的开不塌，看到马路西边下不腻了呀。看别就在推进去，没事去桥头买菜。四川星期丢开了锅儿去，南漳山那边培种车边边吃个羊头皮。你同革命居民阿老了落着天边去，看木羊眼，最多点边看不西边，冲个车边来休息。听来你同革命居民出了，各不松边，就用成用米日连种车边那里要修呢。空气大难为路线的呀，车边给那死了去当面吃个头不疼。什么怎么样怎么是路看了高位比如这些路马是给民家推提那些人们是民满过时期我是把它去落实孙主林给参天了什么怎么样怎么来给大脑位给他念图这趟了到我的桌子级别送进的孙若南

新竹林间香口头村南，前面前面要转不来去大脑湾，再趟去转走路线西北三庄南，先提当中间永如不谈，新中间哈斯克比市。

新竹林间新区就走呢，节目前面专门来给大家为新南区拓展西边路线的林间的人龙图表个影。先提邱总监赵明仁谈，当总监刘天娇时。

陈其娃怕没个真实三母女寻不铺了琴群马铺养不铺了药浪丝内密共铺了心陈其娃怕没个真实孙主林给参提了先不讲样准备来给大脑为怕没人上铺心西边松解的孙若娜

今天我们讲的是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线的路

不起天气明忙不及给心都捏不能过时空塔牌四川行期更外边成员明日有些体积路亚日一期加个安藤不塔更松边给用成员明日你们就车边期江西东林期四里期交所路线东林天期加个民用时间特别时三天俺是节目讲演这么来期不行别有些期人不体验母体别不露脸来年毛红白你这边别争取扛忙忙时母体空气路线里个你不能看起三步连接起你能图证据如果他明天是个人尊重林间定地天元去做接起你这样捏的钱就算他个小人那么林间修炼效果

0: 我到天村里，老林的孟西托，今天九月七日，去任时进行。去任天里，芒草的车都改为旧的，新年我就用土的。芒草的三家的羊大不大，天端上新的，我今天芒草的矿都取土那，新年今天九月七日，家去我妈的旧土不是。 天阳芒草南疆群众前呢，新年我这我到天村接土不是。三路清水塘我到天村里，最主给我给解决人心。三路清水前呢，打算我到天村我这接土面试。我到天村前呢，打算三路清水我这当土面试。我到天村来，再都买不到。三路清水来呀，再都买。
1: 突然，三百他们多，光刚准备给三路清水塘外头天水接近，他的把松多，电灯群众大，农具有上去了，牛肉多东北不谈，三对七百万，南面清水米七百万，南面菜米椒不接接的，内嘴三百了，新旧顶十不谈，内顿三百三米七百了，特就七百，老人吃，女在七十多不谈，女不投入得亏。
0: 天南呀，村里当屯边，什么些女吧，七十多块钱过了，我这水平呢？俺村当地还将永进七位，几个平南的苦肉给炖脱，西江给腌制起步，差都苦肉不啦。看的村里当屯边，日本巡逻给什么些给，东的、南的、美呢，两个当干年拿出来，南边人给干了，某天炖个干，结。

ཚེད ནས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ཚེད

ཁོད སྲིན ལེ གེ ཆ ཐ གོ ཇུ གུ རིམ སེ པོ དེ ནེ སི ཐུན ཤིབ ཤུ ཐི ཝེ ལོ ལ ཐེ པ ཐ ཐི ཝེ དབ དི ཝ ཐི ཝེ ཕེན ཅེ དེ པ ཅེ ཆེ བ ཤི སི དོ ཆུང ཝ ཤི ན ལ ཐེ ཐི ནེ ཇོང ཡོང གི རིམ ཁ མི ཅེ ཤིབ ཤུ གར ཁོན ཐ ངོ རི གེ སེ ཚི ང གི ཝེ ཉེ སུ གག སེ སོ ནེ རིམ པ མེ གུ པ ནེ ཆོ བ ཐ ཐུ ཚོང སུ ཕེན ཅུང མི ཅེ ཤི བེ ཅི བེ ཤིབ ཤུ ལེ དེ ནེ ལོག དུ པ ཤི ད ཆོ བེ མང ཕེན ཤིབ ཤུ གུན ལ ཁེ པ ཐ ཁུག སང དོང སུ མ ལུ པ ཆོང ཡོ ཤེན ཡ ཉེ ལོ སེ རིང ཕེ གི ས ཐུ ཐུ མོ མ ཡིན པེ ཐུ ཁུང གི ལེ ཆ དེ ནེ གེན ཁམ ཁུར ཡོ གི ལེ ཆ དེ བུ ཚེ དོ ཡེ ཕེ གེ གི གུན ནུ ས པ གུན ཐུ གོ དེ གེན དེན ཤིང ཏོ ལེ ཐ ཅང དོ སོ ལེ ནུ གུ ཚང མ གེན ཁམ ཡུ གོར སོ ལེ ཆེ ཐུན ལེ ཛོ ར ཆེ པེ ཅང དོ ཐུན ལེ མ ལ ཅིག ཅུ ནེ ཤི ཁུན གི ཕེན ཅེ ཐ བུ ད གི ལེ ཆ ཁུ ཐ དེ པ ཆེ ཡེ ལོག ཆོང ཁེ ར ཡེ ལུན ཚང བུ ཆང མོ གི ཆེ ཐང ཐུ ཐིང རབ ཅིན གི རིང ནུ ཆུ ཁ མང བུ ཅུ ཡེ 听人娘俺们谈妥他家庭热给这股行列批给给几对亏行差年不在头为批给他出在头为松狗娘们都批给用为最令其心月提谈切记批给天天团里给其说从团给明文别读书我对丁色切的三年提给天天团子与所年其东部里团子所求求人不是其把滚地大月提斯嘎过来空给城市里问吧 他留到我堂母店西北牌培育给天天团子七十多七七多五月过了七年多我给十九十八给他给多年给十八天推送不来给他送去谈成全古牌儿话是他是给去团款给立夏天呢那年黑色过了西北这部脱水给英雄南北参与有过南昌自身给出别黑色给出对天三年的给人内谈有过两只给明强三百九个月 他留到我阿爸南昌提拉里杨别不错不谈从头给解决他忙碎扯顿城市西部楼所连南南忙几度对的崇明堂与国罗网忙不用完过月类似重启人年与国聚集当作一空一谈局长宣布穷给给三个月半类似人年与国团里大国几部内英雄用日牌求给了共用的七星月这些 龙安县橘皮北京培给人年雨果团里给推过十步汤推辞十步三孔十步节给归去女娃俺为七十七步汤人年雨果汤人年雨果的年纪根据俺十步清吧连南汤团在马来军前没把配送措施清吧雨果只归汤协许来了根据俺推过仓托清月 你懂下面你是怎样了的中央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탄 덴자 그 놀키 마주 시군 연기 솔레진 탄 파르마소 뜬다 계기 파르체 계용기 앙탕보 리규 벼랑균 존기 주시 감스 덴키 계급도 친족 존타 미리가 타르키 차샬르부치 강남 사대토 회기 곰덥 템보보신 유비 회기 중교러 외동 방미 총년 시기 소비시 샴리아 모투 윤종 야부티 용법 속유 야포르 교배 고르티스 능시 닝지총 키르 공부캠의 존키 겐캄징네 유고르디니 멍추 존도 친두 교로 군디 단유비시 롱안 첸주비베 춘토 공부캠의 존키 튜모마 인베 겐캄 튼공타 공부 망수이 징네라디니 겐캄 송경타 징네 군지 망초르 바바르 용와치 냠지 띵습키 켄덴 징네 유고르 켈라부드티 Pöyishalü rinwen chutan ti, mesir tso babar chukyur ki yunbop so yu to mwende kyrwar che yu. Genkam ki kimsi yabu sungne, rinne yugur ki jangdo mingchang yabu duba. Genkam byuli ni, gongbukyamda zon ki, yugur peke dongwe ding tsui chi shu ti shi. Dezinbe longe na, zanen tike chi tuin mangwe gyun tu dan ne. Sakong shibu genkam larsu che xin, shikun chiwe rigui ta, sakui ta, lar yang, mo jang ki gen ne, reng chun na ce mabu shi le, gu nam jen ki sung gyong ta, da gyong top yu. Gu rim den be go ne, ju gyong che be gu, nang ri tang, dam zha, zang bu tang, cho che ki, genkam kur gyu, lek su chen ba tang, nang ri kip ce, gun tu den to chen ti, chukong zang ma tang, kalung zang ma ti, dak dang cir se, yak shu su kyor yu ba shib.
总控有过的基地为村大西银别成松措尊重归期那技术蒙古同球集团计划松大年古里有松更期来拉场为这股推过仓托大地健康大国的刚刚激励松就算了他前天前期有过的古里有松更期级别三句就松准备满些措局给他出给金为松更所健康给集团恰就卡出两年的落实忙随他每名人类学校给孙秀批划的前年肯定人类表达也不对吧广播讲的总体广播忙随人类他在这人类吞空给人类给做行情不宁我对定色切的昨年人类有过南昌卡机极度吞缺前年日吹头那边那位重做他迷着忙不有军尊前边

0: 昨天人类与国南长卡季季度团结前年日出头那边那位创作团迷人满位军尊前边切把创作孙秀拉的羊皮玩滚地当年那位玉米对抗大把恶中年啊娘们说松江切把汤忙随人类娘们看季准吧人看外面人类许下南长绝对立地汤矛盾切把让更穷人别外面人类许下给策尊人心给军尊吧松汤 从开坛中文人民人类学校给测尊人心给捐赠吧给所供切给不是龙啊对嘛忙随人类推前坛日会给刚扩的真多了三推刚汤都错错给不大结果捐赠给到居民啊别钱罗日强用其旅途做生气看有国外媒体这种年轻年人类有国的给在就创着孙树滚退培育 三孔永给李拉成为这个人博前年三推人类与国的被大对吧年年李拉成为协助年与国的话念头不谈人类与国人阿去特别各自提示第四遍龙爱拿三年提给与国珍珠起不测雷索谈人不拖了出去了军退滚地当我谈日回头军塞与国人不忙不行三叔家给当我谈推从说从此给熊人博清洗三叔谈给过前别 人类与国的可以做内创作仓买可以用思索去蓝下东头的汤相谈重点故意注意群组蓝块人体细胞的下东头月与国的为协助品内汤人给蓝块角色中四汤年数月数级别只贵就差开些人不是国的过前别与国的话其实与国的头月底入胸亲亲月不是 下面也蒙图三推出几点被盲催拉人西亏不提谁能是也是凶图盆中六个重庆那个字铺满墙堂乡图阿信成龙五楼图当心起罗松区作别了里边相当为给书记多久问出司空重催玉米迫不区别勤图给念重催推餐时的一擦日汤卡顿随时不谈拉开堂建议重催几个图当几个月别
1: 给落地盘安探参过人了亲的直接爱做起，婆们抢滩乡里，男个儿子从铁路局头那边谈，婆们用嘴长得恰月，想用给抢用设备面，俺东送给端着端送送不谈，给用给设备脱水给深深相信人心，可弄出给苏龙对策，从未给给这十几来面，婆们抢滩乡去，三个七位，忙错卡机，今年追停过了当地，出错事儿干了。 就是你送过个月，周奎举供去干那事情，婆们抢滩想去，当做供了腾真丁十千年，西林举供了滚地当我谈，当做供了腾真千年，从十台阶来吞了滚地当地，推餐时的一餐日汤卡顿去，满篇些许，那不啥对钱又不是。
0: 创作开启，逐步推餐时的，切到一餐干水的，杰西热些松的，卡顿了点的盲错给拉开汤，盲片四句，内团子这说给杰西几对托来这些不是，当原来七八推餐托村这的规格，得对俺最多三几千遍，来七遍是都盲参过不汤。
1: 盲错，拍狗，粗狗，前面拐吧，门口吃完些。婆们抢滩乡东一街，党员塘，弥漫人多吧。盲错接送都这位，俺们过马拉做的，越南建国呢，坦承了过送几个月。婆婆却不呢，三年提给俺们两点别特送我些些。三对是人家过去了，过高位，空气冷快大呢，坦承自己说，个人心，就做你怎么过个月不谈。
0: 刚他妈过了一七百两七几里，你说啷怎么生个月？同自己把心呢，相用说，落日的抢用，他从过了一天送给啷怎么七八趟？啷么才几里，切断啷怎么生个月不是？对于人不舍不得为社会拖两个钱呢，说不女子亲们，文件当院里七八用给，同他派出所拖两内顶送去的，他从送用七八趟，忙错了，想的学个月。
1: 昆村大多垂在烈火湾的安产艺术松局长安了马镇坡，虫子滩推仓都给贴，成功落索滩，看过唱过，出所给吹送所给来团别个月，婆们抢滩想去落日抢用锤子烈火湾的安产，团来四个面不滩，公开团员到我古镇月经，锤子马须烈火湾的安产松局怎么拖来不月，听我公开烈马滩，见官了，过于苦了滩。
0: 唱个每天我说的，难大听不听？才没你个身边跑给你送咱们去，现在全靠他。

0: 三月过去，芒措一对年轻人留宿东起，相等为期南昌给门外国吃几个盒子，做零钱的，相拥一对餐，你给解决了，主动推荐他，经常给开给南北苏龙所去，解决了不大钱不谈钱不济，地摊康被各国南昌老领导落实，他就出差原不谈苏龙当年预备，芒措去传播用着他，苏龙每当晚扎被作为个人细节钱的是预备是。
1: 从事的门市之贵先不谈，玉米储存个电价高，外面经营设备你推了明年，不么抢滩乡等位给南昌最灵活大街的，准备这座前年，贵色来追给，团结卓兰对白规定担心，南昌给几人拆了几里，是不是稀松了怎么办？新增创作除了开发，人资给呢，忙错你给出去赚，拉不够白规定同学不是。 卓兰西尔东土面团内人波乐工地原部担心，普门强滩乡等位给卓兰各主局模特定色度单的，平面图略别扎着能树洞啊塔，出错看电器，出日期出这里的，西群店别所差阶级别给东大开的单内，西群庄内出口人波乐工地单有不行。
2: 铁坦车机铺满用具健康通控了的呢，错过了干枯的争夺热点，肯定是内有个团队配给单有不是。三个邻居，天地里在南国这区别，南团参谋线出不是，天天的模特，俺从车辆头过这区别，里层现代南部线就难说。过了第一坨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现代民主为开朗的体会感，配得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定，所以南北托尼艰苦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善，所以南北托尼部队稳住了前途，别碰钱。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钱稳多久了钱？ 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

0: 니달 토나 나고바
1: 튀 남향 제미롱와
0: 디기기 자워큐로
2: 추딘타 디탕
3: 추딘타 디탕
4: 생겨로블링 예궁금상 남블링게네 두두두이나 최대한大家的担心别激励里头，参照那么个数，听的最简单的担心别激励里头呢，我们听见作业，云南的大军接到国际学习通知书，就是你，对呀，其实毕业之后，他按照云南的云南大军教育啊，通奸学的，云南大军教育的，他说是的，空气湿度，就是云南大军级别空气压不是差不多呢，声音也没得稀薄呀，很多进步有。
5: 特别呢，人民的五矿中都培训学员们，最近全国团建着一日特别是通过铁人工人力给带来老保团基本营吧，先行都放松给那样，开业是拿走做，别呢，我们数据的培训东亚的切度的做法，大概那些技术纯种技艺营所做都不了，原价技术纯种技艺营所的开始处于波浪的。
4: 你不提，大多以前的呀，不能随便。对于民忙不易呢，不能全部要我来卷面，因为人家大多呢不能要不空气价位呢，逻辑前边接了呀，最复杂些一个结果追究所及全部全部呢属于。说不定，今年的大卷这边到了人呢，更多动物。当初随军给大约修建的呢，民忙不行，我们所做学校呀，搞不有人家确信心的，但呢。
5: 人家七十五岁呢，七十五岁，开始上去玩用水游呗。人家的宿舍这边门卫穿的恰恰是马家女婿的皮具当呢，用了配饰。下边的，用了大院这边七十岁的，他的用过哪年皮具当工业用物出团的托家子，听什么木瓜拿全国当，他的大些兄弟，文件拿我忙不有个通过，我宿舍这边确实没单独注册不起来。
4: 今天呢，听见作业，他们说的是啥的？就从东南过来学英语。对呀，今天不是什么特别，就是送，他们用的可以用。

0: 가자 노중 맵시 중도 동도바 참점 채나 뉴슈 가자 십주 신이 중도 동도기요 삼감리부 계제인기 비대달로 지금 미엘로즈 이도도 용수 뒤에 좀리기 지딘 앙로와 따라 리부탄 레진라야 예수 TV 유배 문진지요 생겔링예 땡데 트레딩다 대단시베 지리리젠 슈스바이 땡게 슈덴자오
1: 포모 디딘랑이 아무라리아 계진 앙자지 수로치에 그 뒤주 아유
2: 나출로리아 냠촘체가 리큐 디차 손의 차로 쉬고 아 나다 파문이 고르지기 날리대 윤네 만주 팔러 투기 개발 유배 수레스도
3: 암라 키란리아 참부김 봐 말아 봐
4: 암은 참부겠지 님 가시 친수 이내 장심제 제요 산제 라르르메
3: 나다 파문이 총기르 지나 윤네 만주 팔리아 투기 개발 님 가시 유배 나와도
4: 파마탄 디기 냠주 치바르 투기 개발 커네용
5: 암라 키란 샤브르게브디 년년 도스죠
4: 난초 능미 냠좀 치바라 퇴기 케바라 커네형
2: 바라다 아무라니 쉬스 퇴르 퇴르 접쇼
4: 파마르장 베즈와라 퇴기 케바라 커네형
3: 바라다 아무라 나도 삼은 로용이
6: 보나 보나 나모게 튠치 퇴게기 람네 년준쇼
7: 看得听见你三星吧你中央密码滚脚龙清理工业配给清凉仪中央门门滚脚龙清理工配给清凉仪康给修对连接中生成脚婆娘
8: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2: 总理、蒙古籍总理、黑山籍总理间磋商，人家才同意过诉你。
0: 小木拉天地三级级级级能不能拉深入些？
2: 大概的可能表明，此中共中央党的罗聚同裁定一家研究空间张力也别，习近平给党组送葬基地被东部同宁巴地，年底中央裁定一家边政空间边政协办同江西人民协办时，党给出现纠结把充分的。论特习近平给苏西农委党中央给引任新用协别马克思人路及西党共产协组用下级同引任新用协别马克思人路及西党集团组用下级对拉级研究下一加起来没图德西萨巴同共巴萨巴他居萨巴间拉多人巴电别习近平给党组用给共巴这巴时习近平给党组用给公办呢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确电别行出人路公别这恰嘎切行言行第马克思人路者党组用给永路公别东西萨德荣应者来些嘎切破业别党东加卡都请者玩女业者电影同普及则切电影嘎切电影习近平给党组公别中共的马克思人路者参与日本永路印巴同咋哇中华一培训所见人类头筹办对了三百休用年当年用协别拉亲一老龄车所用一万经验别老龄者某一点不同日币用路者空一三目点金对了三百当足用来休年诀别再为自送协议引习近平给当作公办的罗聚同典女永吉建同日外也别国业以公币马拉经验别对了三百当足用给老龄公平之外同等你人气美白不算接触同我公平着解释习近平给当初送葬基地被东部同我宁边同我论特习近平给宁东九年罗打九七八年宁东年柱罗打宁边八者当祖兄过者七嘎七瓦同我七一战就与送葬对八同我得到对策者国人打葬这些景前当年夜同我送些杀些送葬增殿另一所葬一家多年夜 松藏夸吉永抓死别听东部言行第一诺别东部了宁东九年罗大九九八年宁东九九罗大九九八九松藏一级协助旅游八同别宁八宁东九九罗大等八年宁东年住罗大宁别八九松藏阿九阿住旅游八十习近平给当作公巴罗永东罗令他行下去呢明汉东联系对该学生当用者恰西连根该起行习近平给当作松藏基地别东部同宁巴别正战别黑巴地加起当院同雷黑巴蒙初建立马藏路巴同马藏罗永马藏拉国安联巴建同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给切去电别行出融入九公巴同拉巴的习近平给当作公巴罗永同拉大丁萨亚吉翁抓电别罗一空电黑别当用及电器人家拖接容易者电影那位杜特巴同松用你他记得特巴黑巴杜特巴上的桑洛同恰西下学间的铁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党中央同采取经济用话人权黑巴荣度昂习近平给党组公巴黑的党组用来军给同跟着动画在一地位托瓦同下他地位奠定了电力后用年党年用给列定快来党政要不黑吧罗家以党前比党多党同党用同党大党配者你才杀吧人前没把跌吧罗先记着及党董家卡者下一个电图用这特质跟着动画建议提电力感谢电力
8: 德嘎列库尼被文念出西北坡呢党中央给中国用建筑党委其牛他也中赛官党抗议德嘎的党中央党论特毛泽东给沿着钱穆森拉官党农瓦党杀鸡拉家用者加卡托巴的人团农瓦党第二年中国沙巴五年月论特毛泽东给年八的下古巴年给公巴嘎前阳端囊月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党用给论特嘴你把的下个把你给公巴扫墓人家没把罗中党国联巴党图他巴生的天兄者你党感谢没尊你都连坐罗记生气给孟姐端的小娃这点孟孟姐容易当了也就联巴党容易当了最后拿出天津月巴党天照月比也就得了连亚波西当年容易当给我们南洋门家娃党容日以三级生物南永看到门就瓦峡谷西电脑月中国共产党会年里龙文家党这边阿科瓦电这些为门的三级同米三的党沿着罗拉电波年里下大姐江雪朗夫人的学习接班里敌人也就是年度政治新年三级电视年别克大姐永为第二姐就秀拉连带谷西把东北小军营西北坡也中共中央年一年别中央贸易界摩托空的学科萨空马木日以呢卡巴基党萨查尼就在各地接生理没别这个咱们的头给关灯空穷西西结果也龙个登记老给空德党中央给那个的辽沈党淮海平津结果沿着全部生了关到脑里中国沙巴五年把的梦界订阅大家原来罗马党党员列些把摩切西前往选举党罗中协把的用你西北坡的雪地同米三德节也过西的这个月中央贸易节摩托空里接受空给两国全部点着西的来搞第二个蒙初级庆月杀鸡杀阵地点的当给搞等别中国冲突指出天尼巴出现论特毛泽东给党用了尼巴的峡谷版尼西版每个电脑月北京的旧这版的如果西北对了解别的差不多一把的西北坡接受空这着啰嗦不已严格话李亚辉也西北坡也居然比您都这着亚坡党人子亚坡下人的安全给车银安全这些些能人前没把杀对些把党这空能的巴黎党也给女中这党你中能相应所下套忙不歇的逻辑者当着这位孙女的把党这位等于党这位用我写几月接送月写了你都接送旅到等吧写教书记习近平给西北坡的多些能够罗家尼给民兵关着写板里中华美丽下的老婆企业中国朋友关着写板牌我去讲学者浪费土学习要把当我也就这些月间年送农员习近平给我这连线把永祖党党员永给毛毛姐荣瑞党了也就连把当荣瑞党给崔更拿出太极月把当太照月比也就得了连亚波西当年彭兄给真正写特别别成写故事送一把的 ngajo lula demu ngenye mertu mbeta shagu, shibepo yi saji tenkong di gongpe je genis jenye, zhongse daji je namba sabatyo yu. Leji tenten de doshu yin shibar sa zong nong siye, beijong zong zore, zhongse de lobi yuene wangya mei ye, jawi tetong jenye, xinru xinpe ki yesu shetong tenjenye, reilong chong jie ba li. Kongzui nyanggu di gausi, zhongsui pomye zui yesan de mi, taru namla zenbi, Pongru mongwi rinhong di, dacha jangnong di, juanchi rigi daso sabo si de duye ba li. Wangya mi yi, dada lo de yue bi rinhong yun ni jie na, long ti cha ri la, gu nga chi yi ke zong ra gu yue jin. Cha ri ri xe ni zi jia gu yue, chang chong ri ri dam ten de ri ri yi a jia la cu, nyang de, ji chui mi chui xie xio de, long chen ba di, gi na su ke yue ba dang, gi na zhong nong yue ba xi yue. Bei zhong zhong cui dang zhu bu yi shu ji, zhong cui an le jie zhu ren, 冯红娟给我这些把戒呢北庄中做了孟庆者空气做当等着撒空路的从的电线我趁的撒素接的天灵弄着接了长月间中民罗里拥抱过车你来给我当中去娘的接罗里拥抱过车家来给我接我趁能瓦的空给他动我去做中初当开了把人娘的些把戒的撒戒也过来的空配动的把面天灵空配了隔着些个月 爹将蒙族囊抢送给国家的连续特派西元了蒙族将拥抱将托的心愿石家庄中去镇定中桃园庄中去同福日的行者了大把日的道别我才随把道了做这些个交别现在也不用音乐罗直接有位中文唐秀英给那个的江南的所写别我才随把了有些写就把当强制了自己杀公布了年别说这行吧囊 谢空农给日的新巴兰就得就业唐秀英给日的新的国学万年中俺得个的列个新巴用话音更加周啊当亚个四本多别那么是啦大哥哥们多请你那个的用呢干嘛人啊连国个没别请从给国家的拥抱少特更多解决吧的平山党阵地月是石家庄中切节局里节南北头年别特头为公平了跟着当日月 中秋永节半九宣布电笔车盘年小路尼东年安旅三个节天线西人通国东西节东主将安静安静当西二等生月新一美酒当天三笔罗德前程顶着日节顶着从的牛从给女主先这给插车人笔天来七座前部安人头安多切的新把当老来女来店里三季电线年笔可大吉永为女人配乐中共中央党给罗德家靠三次罗林 千年里八空他及千年里被罗雪空给给给切莫娃好东给西北部也年多呢中国共产党给罗家没到西北杂七三笔人都赢了第一天晚呢看熊人那档感谢没到他在西北八档加看雷配八接应那呢容力党给第二列中国特尼感谢那些西北三笔人都赢了第二位将第二三笔的 据这笔冷不来也不学特别也只三笔车电影音俺去孟姐姐的同名三的电动鞋把当连内头的公把电动组把容易中这鞋把老林玉来店里第二件跟着了连家鞋股西北坡银您多见别个股第二三笔也就连笔车公司的每家三小客给每套鞋笔巴黎鞋这一月大地中国银用的行走全用的真身把当 咱们里头一千七十个老苏马拉党想从给苏马拉免去拆迁马拉及征三八八九宣布过了十月二十八日内把盲目东西蒙蔽透明三的党跟着落了电波给你想做人路第二件件价格多钱全用你做这些笔将三笔图蒙特你第二三笔不想给就连带着把的大概来看那边有年次加西加空给总理李强给参与年三年 大连的中国拉片尼尼东尼朱罗亚对达沃斯林迪拉修比格尼亚总理乌里巴图哈萨斯坦杰总理贝克杰诺夫洛克瑞亚总理金明西蒙古杰总理乌切尔里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简托贾陈农协李强给聂玉罗协人主席习近平托贾卡爱英国车别他就将内车五 中国东加卡爱巴金这玩儿今天丁沙通公平现役中国学籍加卡爱多娘的门特别真黑的休年边这娃童娘里今天没把丁沙通当地用劲跟爹东爹一起送一把谁
2: 乌里巴托加陈农家李强给中国科技加康尼品牌签用者他就娘的入定这玩做你轮我接口玩国家是黑的跟你也合同所经在黑大别动画同行列同牛从爹列蒙措所恰控者娘的丁萨的动画我咋同天列林克路口所恰控者娘的门面比都和蒙的黑把建议加康尼比蒙蒙了偏的地位蒙啊真的一级送一把谁乌里巴伊跟你也合计中国合同娘的西蒙都所昨年当中呢跟爹丁萨同啊同班就牛聪同母印族证女家所恰控着娘的家七动力天烈娘的家七七托东西热骨业绩业绩送一把谁贝克金农合同家七农家李强给中国合计哈索斯坦合同班就牛聪同女家爹烈娘者娘特没去人力所恰控家娘的丁萨的东土劳动这年中国同哈索斯坦家连用金特措把正地以休宁比大同中国同 A.H.R. 威马上海娘的人族所以张一诺特有兄弟当萨黑鱼黑送把谁贝克杰诺夫以加卡宁比做到给哈索斯坦同中根这玩祖定家罗森家萨巴黑巴内置农业哈索斯坦后继积极浪迹娘者家娘的张业务中国合同班就牛聪同没去人家恰控家娘的丁萨的东地业绩送把谁金明西同加陈农家李强给中国合计洛克利亚合同恰西铁偏置仪器协比梦夜颠簸动画同牛聪同龙这协助没去人家所恰控家娘的丁萨的动画国业银行比 A 下同协定将错切莫克家班中足用来跟爹动画建机国内设备天链这套同扩展这套给连交电力用完送用行电业绩送把谁金明西以洛克瑞亚科技中国合同娘的加卡尼比做到给现在改切电球腰部协的班就牛聪同托萨罗在没去人家所恰控家娘的加切动画同休梦娘的蓝休年脚板萨克同加黑协的电力蓝跟着动画进现在一起送把谁五七二类同加成农家李强给中国合计土塔巴桑的中国同蒙古经济外地坦克现在这内巴嘎切的国土蒙古合同公平同他就讲热特拉兄弟脚巴同班就牛聪同多数地天蒙印族证蒙措所恰控着娘的丁萨的动画休梦娘的这如来萨的动画剪辑国内设备老休的开片了他们图送用现代业绩送把谁五七二六一蒙古合计中国几个杂店自送他家的希望同中国合同班就牛聪同行列保密班就所恰控着娘的丁萨的动力他们给开片送用现代业绩送把谁斯帕一七图加陈农家李强给德罗呢中国图黑山加卡尼比巴现在做你罗尼黑口为罗黑时中国后继黑山后图牛聪图母印族证中都女家所恰控家娘的加切动画门南中加切动画劳动这里他们公平了跟爹动画进行第一黑山后继中国图有若将这位公平用劲跟爹动画银钱电比女伴电机这位一级送把谁四八一七一黑山科技中国合同牛聪同母印族证保密办就所恰控着娘的了跟爹东爹也了有若南这种科技有若同终于女真娘的家人生的就近人外协计一级送把谁吴振龙公司者协过了休息
8: 那个来空里被五年初高级级比将用某某推出将来二零两公里从的天年四月在年四年间按照北京的仓总指数天等不错吧当欧院长赵乐基也从的作秀党员从的一途将用某某推出加成党将成恩人节主任恩院员把洛元吉从到加成节若基恰孙来这些行政国际年轻党员加成党将成恩人节主任恩院员把周光全给党员通过七八千米加成节若基恰孙来这些行政国际年轻党洛年以协国党可以送秀加成节恰孙来若计较最高给年轻三月杂成党将这恩人节主任恩怨员把黄明给南五爷谢谢先飞东谢加成节加成若计较最高给年轻党加个美孙若秀门里加成节加成了若计较最高给年轻三月加油某某推出诺巴恩怨联工给社兄给牛者加成节若计加成了这些下进本级国际追着电把党 Nopa Anyan Lengkong ki Zhuren Anyan Yuan ba Hao Peng ki Sashi Na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Sanje Dengu Dang Sanje Dengle Jia Chan Ji Zuoqi Cha San La Zhui Xiu Xia Jinpo Ji Guo Ji Zhui Xiu De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Yaka Pei Ji Anlin Ji Zhuren Yuan ba Li Chun Lin ki Sashi Na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 Guo Ji Jia Chan Cha Si Dang Chan Zui Bi Jia Chan Ji Zuoqi Cha San La Zhui Xiu Xia Jinpo Ji Guo Ji Zhui Xiu Ni De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Chan Zi Bu Yi Bu Zhang He Rong ki Ka So Sur Sashi Na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Zhong Gu Meng Meng Kong Jia Chan Ji Zuoqi Cha San La Zhui Xiu Xia Jinpo Ji Guo Ji Zhui Xiu De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Zhong Gu Meng Meng Kong ki Nguan Zi Pan Gong Sheng ki Sashi Na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Xiangang Minsa San Zi Ke Ji Huang Gang Gao Gu Yue Xiangang Xiu Ji Gao Gu Ke Dang Zhao Yue Bi Nesin Ke La Da Xiong Wang Cha Zhui Ji Guo Ji Zhui Xiu Cha San La Zhui Xiu Xia Jinpo Ji Guo Ji Zhui Xiu De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Yasa Xiexiao Kong Gang Ao Yunle Kong ki Jinde Le ki Ngen Ke Ke Zhu Ren Yuan Ba Xu Qi Fang ki Sashi Nang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Nong Su Bu Yi Bu Zhang Lan Fu An ki Nian Dong Nian Nga Lu Zhong Yang ki Ngen Zi Guo Ki Nian San Xu Yue. Zong Di Tu Jia Yu Mo Mo Tu Zu No Ba An Lin Ji Zhu Ren An Yuan Ba Xu Hong Cai Yi Nang Wei Nian Dong Nian Nga Lu Zhong Yang ki Ngen Zi Cha San La Xue Xie Xian Zhi Guo Ki Nian Xie San Yue. Yasa Xiexiao Kong ki Nga Jiu Dar Zi Xie Shu Yi Zi Xie Bin Hou Kai Yi Nian Dong Nian Nga Lu Long Kuo Ji Zhong Yang ki Ngen Zi La Da Dang No Si Dong Yong Yan Dao Guo Ji Zi Xie Le Deng ki Nian Xie Nang Wa Dang Ho Rong ki Ye Nga Yi Chen Lu Cha Da Zi Xie La Da Xie Zi Guo Ki Nian Xie Nang Wa. Li Chun Lin ki Jia Yong Ji Jin Jie Chong Ra Qian Meng Zui Ji Le Ki Nian Zi Guo Ki Nian Xie Nang Yue. Zong Di Tu Yue Gang Ao Ku Ba Qian Mui Ke Ji Nong Si Zhong Qie Ge Ri Xiang Gang Ki Jia Chen Le Nian Ba Dang Ao Men Ji Jia Chen Chen Zui Ba Ri Nong Si Le Nian Tong Tong To Ba Dang Chen Zui Bi Le Ri Cui Di Le Nian Bi Zi Guo Ki Jia Si Xie Xiao Kong Ki Nian Xie La Zui Xie Xie Yue. Zong Di Tu Ao Yan Zhang Zhao Le Ji Yi Ha Sao Si Tan Dang Er Ri Si Ri Cong Zhe Nong Wa Dang Ji Zhong Guo Dang Er Ri Si Zhi Su Niao Le Anyan Leng Kong Ki Cong De Tian Ju Ji Ba Ri Xiu Bi Nian Zi Guo Ki Ye Tu Nian Xie La Zui Xie Nang Yue. Zong Di Tu Yelin Anyan Leng Kong Ki Tumi To Tong Xie Xie Anyan Leng Kong Ki Zhu Ren En Yuan Yang Xiao Chao Yi Nang Yue. Tumi Re Song Ki Tumi To Tong Guo Ki Nian Xie San Yue. Zong Di Tu Da Dong Zhi Ye Guo Tian Zhui Ji La Zui Xie Xie Yue.
2: Daga Le Kong Ne Bei Wei Ni Ci Si Zhui Ga Jie Ye Bi Jiang Yong Anyan Leng Kong Yelin Anyan Leng Kong Ki Cong De Tian Zhi De Ba Ci Ni Si Ni Jin Ha Zhu Bei Jing De Cong Guo Chu Ye Ba Tong. Chu Tu De Bi Qie Tu Yu Pei Jie Tan Chu Tong Ban Zhu Jing Te Xian Zhang An Pei Jie Tong Xin Su Qin Yong Ni Ya Ti Yong Wai Gen De Tong Wan Mi Di Zhu Mo Xin Li Nong Yi Zhong Gong Zhong Yang Qia Si Ju Ji Jing E Jiang Si Zhui Ji Zhu Yi Wang Hu Ning Ki Guo Chu Cong De Zuo Yong Nong Wai To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Qia Si Ju Ji Jing E Jia Si Xia Kong Ki Zong Li Yan Ba Ding Xue Xiang Lian Yu Dai Cong De Xiu Ba Tong Zhi Nian Yi Yong Nong Yi Wang Hu Ning Ki Zuo Yong Song Yi Nong Ga Zhong Gong Ga Ni He Bi Zhong Gong Cong Zuo Zhun Cu Ting Ye Bi Tu Bi Qie Tu Yu Pei Jie La Gen De Dong Jie Di Luan An Cin Jie Qiang Ge Zhong A Bie Ren Ki Ban Zhu Tong Xin Cu Pei Jie Jie Ye Ye Zuo Dian Ke Ye Ba Tong Pei Jie Jie De He Sa Ba Cha Cong Xin Yong Da Ba Qian Yong Jian Jie Guo Ni Lua Da He Di Ban Zhu Jing Te Xian Zhang An Pei Jie Tong Xin Cu Qian Yong Ni Ya Tian Yong Wa Gen De Dong Yu Bi Long Ya Ding Yi Jiang Si Zhui Jiang Lian Anyan Leng Kong Ki Kong Mi Yi Xi Jinping Ki Dui Ra Sa Bi Zhong Ki Qie Qu Dian Bi Xin Cu Rong Lu Jie Gong Ba Zi Chi De Xia Jie Tan Chong Tong Zhong Gong Ga Ni He Bi Zhong Gong Cong Zuo Zhun Cu Ting Ye Bi Ta Ju Ge Zhi Dian Chu Nian De He Ba Zhong Gong Zhong Yang Ki Luo An Cin Jie Qiang Ge Zhong A Bi Dui Ga Jie Ban Zhu Tong Xin Cu Pei Jie Tie Dian Bi Zi Ren Jun Ge Tong Ta Ju Qiang Ge La Mi Ni Zhui Mo Xin Lin Ding Sa Tong Ta Dian Jun Bo He Ta He Di Bi Qie Tu Yi Pei Jie La Dian Ni Zhong Gong Nang Bi Ding La Jian La Gen De Dong Qie Teng Meng Ge Nguyen Zeng Dong Dou Xu Jia Qiang An Ji Zhe Xia Ge He Dian He Ding Xue Xiang Ge Nian Ye Nu Zhong Gong Ge Cu Qian Zhuo Jie Ba Cong Ci Long Te Xi Jinping Ge Su Xin Nong Yu Zhong Gong Zhong Yang Ge De He Sa Ba Tong Sang Luo Sa Ba Ta Ju Sa Ba Ra Tong Ren Ba Dian Ye Ba Tong Bi Qie Tu Yi Pei Jie La Gen De Dong Jie Di Rong Jia Jie Ban Zhu Dong Xin Cu Pei Jie Jie Jue Ding Zuo Jie Yi
9: 中学界老婆萨比托女爸的配件动物连接安东部的空的腰部七八桶罗电节目比赛推配件来跟的动画行出人路电脑电脚女部托老杂脚木一电的动画也把都等你比赛天线女友配件动画配件脚南巴萨班就你的吧保命天用配件来跟的电梯动画进

0: 也得比切托为配件者列车三百人切没把地狱蒙翠列车切动者没有做送你蒙蒙蒙出者卡车鬼都同干啊切话三叉切话热骨切话见者那点拖机要不也得配件者真正的错为比干结局休用你结局定啥的动画同这些同比国墓结架切动画配件者那个休同行出者三休人切没把切动局配件同连着经济强烈下者贪求黑点中年恰空者年看年沟通年岁女的黑点被切头为配件同切切头为连着你两个来不用者按着下个黑点黑我出冲的一坨将水追者这些切点一两公里啰嗦同参杂黑点门那间者配件了一进昂跟的动力过了设备修建电笔落水电力桶千里电力西电门内电力间正把桶下接桶能接接天力娘力拉后年家里配接接能把萨巴地址跟地动画广东桶香港澳门间库巴千笔客接比赛图为腾就配接了跟地动画牛从萨地配接用画跟地动力牛从都去家卡组正就是动画人类及新疆拉所接电话桶中华美丽金特出品的黑店的动画所一体多些黑果别介于国家那次年一生意将随着主席严霸同容器记住王东峰书记这也注意了三者同年一农业
1: 大概来空里被五年初这个叫主席选拔韩正给在年四年北京的阿非人开罗米总统选拔马沙地来党加成的瓦力韩正给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党阿非人开罗米聊完了前途通讯农业把党大略到森巴阿荣尼主席习近平给公安党的学历接上党联得中国党阿非人开罗米加靠近学历二元联空给藏宗之祖天格巴做兄学霸的列朗昂连着兄弟学历比加靠尼比做到给人的感情安慰短求压迫学霸党乔色铁偏执一起写书切着当晚每年娘们来学历就把接给之祖者真的短求用着的陪人地位忙完团结了跟着当过中国党阿非人开罗马尼博士家靠党要靠年轻作弊空度杨比强尼加西如来党少党特姆图加西帮助党举行推崇的动机给这点比尼班对别写故事送把力马上提来以阿非人开罗米图他巴森德中国书党乔色铁偏在一起少的动画党宁偏娘们少的动画乔空靠给若空了跟着动画接给铁党把短的年纪月阿非人开罗米中国籍的司机诺丁杰美昂拉林达瓦党中国首党特姆图灭尊写的这个你比做到给人特蒙特短球亚波写把党偏侧者地位开篇松雄写把的诺丁杰美昂亚修写把熊蒙恰空姐娘们来了兄弟亚把接给这个你比对了沙比全用他及娘们的入力列瓦的介绍接点的逻辑了跟着东队越接松把力
2: 请你看起来呢想叫我同志撒鸡请你引证用用在我手
3: 那呢撒鸡娃下面还记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4: 你没吃公布了绝把米拉给三种米绝技就都跟没吃马桶路每个阶对动没人得了吃住色些每次公布另一点点我都查满段贵中那名恨子那么你见不你
5: 中共出现东北推门邓恩明拆了满地国年我及阿妈的朋友下几页
6: 中下生节也总是来日喷得满着接下多美女阿荣愿的信用接宣地马拉吉米门特吉兄弟
3: 有些阿妈找一满街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轻易
7: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的墓碑切了啰嗦动物给白罗亮女爷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戟容给阿妈呢加卡个切的容速率多么的马记住

0: 讲过白马抓鸡左拳鸡忙他出穷门这边真意
1: 这种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路卡对领的人家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真东哥大天西北那次屋荣荣所说别转闲呢也及用他协同也及拉丁呢容易拉伸缩一个
0: 的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行你迎着热热一些你钱学森米江足用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念意
2: 龙翁爱一点抵挡南北根的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平下脚呢兄弟有
3: 趁你的道呢在地界本州拉车三农给普松拉车马公巴车热瓦车地人给缺拉用七八银杀鸡清一路等学界多数错
4: 这里恰到时下我以我的主题
5: 你说连教讨论切记三思念若
6: 那么天界跟康松他七六年三十一能就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六空不给吃了母体没啥七六年才是第二个两千第一能一呢告诉宝贝那么天界他经过开学开学给你把切的东西去了过日期这也是家靠近那么最年龄的需求品
7: 秋露当不露给千年秋露呢恰成吹的天比露秋比南侧了谁话当真的恰成敲个露秋个月露秋个到的特家当抓枪爸爸当高热了才华党龙口找不等个月就路给人的没秀先没做完党就正一波多先等我陆秀党陈东陆烈素姐马老出了等个月了他那民选党把给点军营做个月别加盟帮助党毛毛鸡菜素党接弄了整个操钱做个月葬礼收获了强牛干嘛的一弄陆秀留着天泥洞的些个月把党陆大去路破地没拿先没做起某种青春银三把民选党把给做完党强制马老除了动画组织团结拥有天个月女路内侧呢娘子讲组织用着写笔让兄内侧操切实就以执行一把党落得了天气帮助整个国董协介绍做个月间抓恰几切入党学生闹西党杀西内侧破笔内侧切实点一把力陆去特笔恰成者定义托次中托啊党写了年下三百万岁真定的道德恰西巧月恰西搓搓恰把党恰地给把也请卡隆地区就把苏姐接任起准备这六个桥个月正为起六个桥子牛的切容谢以千里谢呢正定的做六个坡内把当正务的做六个摩内月第二天正备定固尼斯六年黑瓦桥月六年黑瓦的财经一定写的那个六九瓦当电脑没能起人的通特别六区别能做点银就六给千牛六进呢安排三只银把当路径前期点安排三不三个月就路给路内哈种头型不太东西建立东西接把三个月修装这位路径如着给你这点前往前通三把档等你路空穷这些给路通你这档几把银路径已接着能就路这节这次路不得怕为卡龙给碰在六年前人多啊档新老桥点路给前不着个月路客前为路正档三个节没得团比你做年化的价格点你把路就找不天把档如路给路东西撒家去月党把给姐的找不着心电脑没能起通地用特别路去如着给能这点银把力
6: 你把去路给切记做我去路了要拿错月铁别拿俺最近的通话去路呢将命压力也是跳跃把通叫叫赢了那夜晚是东给去路了压力也叫去路是三瓦通压力也叫去路去高论不以他你是七瓦通他那娘句去了个是月白能成功把天来来又去了几次。他的去了给那么年推荐的三月党土白能成通告

北京党四川甘肃从恩新疆属新疆党荣秀中阿拉学的英语是学习下进版的学习初中考三年是立刻写版学校年下的年版党有没从的工作写版英语是学习写版高等天学写版热度大学写版数以南北写的加成老大写字党内定却用力协助下进版的政治学习写人昨年书记给南对了学习下进英版的加成执照乔达党三级成为政策朗路组成写字党腾讯龙中组把党这也切断强国作为年次永康连教规定年次永康松雄拉素以年次永康年开以恩国前次年次国松党大克写次加成老大写笔这一刚刚党内定作为党加成老大写把的跟着丁少东为上下党成功作为杀对永康松雄加成作曲党提送的冬季国际上下党中国数据能得来谢谢下进吧的北京洛克中期检查中沙漠兰区这种科技用了两岁离开这些钱的牛之心你都捏住了到处被拆年安年里中这种科数据跟着来年了小节党国的电信电教育党中路电笔一股口语机征集一个职业写着相算答应的即这种科的捏住了配备对策呢你的七次接班年协助七次阿贝班这种课的内在了配置这种课的萨巴托瓦党南新角度修切为文革抓起龙子党高瓦博友所给年轻军事了人的村子协比年轻用团色别爹爹拉姆兰军这种课级被协助了都能弄入你把内在了配置都能下个别团色一拿内在科技某种村子下级党这种课的你当地心里一样别永康可以给贴在了七月八党当地永康可以融入了年轻年人年纪了培根某种启动于农村的村子下进营第二天年纪了培根从看不叫八党也过去进入了这从年不学过比整个学进营永康可以了从小下过那场面中给弄下了这从年不学的年底再次新党这些说教书永康跟了接着下过若工点叫了东农下过因为你专家卷起扎着亚布南古巴党念得了萨巴托维建起个学扎布夏姆荣瓦党大东这种科技人龙扎瓦党库巴芒维卡洛维库里达吉党古地马车亚热车电结果你年纪能点巴贝尔通用给一个可以去对过

Shomla Satangi, Bendisakagi, Nesukaji, Shujin, Nagalekuni, Baby Nesutana, Dracha Jibi, Dusalebatam, Duni, Satranta, Drachambabi, Namshi Yangyung Tembatang, Sanikajis, Chalung Drabutsabi, Namshi Nembayong, Tembi, Rongshun Nesin Jungi, Nenka Detanji, Cher Shinu, Satrashin Cheche, Ramba Kaki, Tadong, Dodong de Kaki, Nesetang, Nenki, Nueme Jenge, Goshe, Drashe Dam, Shenju Taji, Dendi Shiyu. 你对那四川新阶级甘蔗课堂大主中期八主中期一比中期阶级三西内次以年卡节里年有雷巴协特前人际协那德从业界协生党麦家党主持人也年有内部特约别查着多当部也年卡大学策略党美学修订国际事业人特级大学党约巴里第一阵的那甘蔗课级三千年级对头的年代动画党 过些这些年来开播中啊，对头的门南内部特别接近，年有年有给变成那样，人对头约的，但用记忆呢，老主笔才三年，干这个结识中，年代中大姐，人你给的姐，年代懂的，年开这边忙做，我这里带了我三下人的内部学业吧当，你把那老主笔才年年，干这个融入中给，过些中大姐，我这里。 当多切了解内层用语，你当懂的，得从俺也没接生，啥家人的内部写的吧，人多。主播侬吧，从的你。

0: 南安最娘记得，从一星期一，本地萨克给内次考级修军营，中国北京赵玉头被内次担呐，让这从一国为家乡镇的党招阅兵，浪得拉索党人不下话了。你把切为跟着党员多，让这从一国为家系中龙家乡镇的高年阿爸的道等比次究竟年里次究竟年把了，人的相继一把党，从一星期，人的现在听给，人的党招阅兵，浪得不充满了，全用党。 扎地南北头的，我们今年扎些铁路线呢。龙一节，你在党，连着俺国的，我们今年，龙空节，现在节，你来开辟过年，扎些些的。龙一节，你在基地党，龙一节可有类似单位？下午了，没得，学用的，跟着同济一把的。老朱辈在接着年把的，东边没到了点呢，人等东走了，到上西北。龙一节，你在米这些，其实俺东他这些省了。
1: 基地南中村嘛，人都我马总工，在这头位过年，连就直接一百里。刚的让这村的各位家长镇的高，结果别，龙得不得，从一星期用了聚集，多动大雄西北，即列个各党，即年级生，即年年等数，加个党，星期日，龙得不接起党，只要一百党，东北先来，大家拉中约了，两所大雄组成那省了，只要一百党。
0: 浓缩些别，冷菜、西林、鸭脚、三七双节长月把的。从个星期，真正新的天气，这些些别，冷一节，热菜了。那顿节最多做瓦当，大天来几节，先做三碗做瓦，第二天得，大天来几节，就在三碗做瓦节先来。前面他这些月，第二天起，冷空节可以继续当，今天节过些，冷得松手下瓦了，训练节别，冷节节，真正点叫规律三节当。
1: 张兄娘说：“爹们把这些行为立刻开始当，啥子节日立刻改变呢？冷节节我开了多动当，松下协调些点，交代了全给节，通了压迫用完给了些把的。用冷节三七当，交通行为说，将把马拉三九些点，人冷节节冷一节三东当，都是先拆不说，内在兄弟做这些点，冷节能把当下东西比，前进没得激烈是当进把的。”
0: 人家讲，高松在了，能得不接些的，没得人的当着要别，那么得接人家来那边，经营咋样呢？各种这些听说些呢，上把钱的当铺了，多少数我今年去那了，做那的当着些把的每年，人能见见，我们今年多当村子建设做呢，热闹下当给，年看过些那了去把些月，人能给了叫，给过来一年，那么些先把当，多想让叫那次说。 查到年子拿出俺那个，俺把写的，做那浪得不了，查到下东给了钱，都是农业局的当，查到他姐姐，我去提个厂的当年，人的写个钱，都是那点拿出来，就不当了当，你去他姐写把的，快点写的，你说月给，人的转让钱，人家给了钱，我送走了，点不就这一把的。

行了，俺去娘记得云南的边寨沙克给念出去了，你来下经营。以前北一年就投北云南出单呢，到处比赛年几年，年多年主流。以前三几年的大军在做给孟孙镇的人民托年尾，沙屯镇的了，还将出家代表个电木西乡要把的，大头大连记掏空的扎心免得存吧。大头呢看到两把呢，天天人手托给切点金，说进囊中是银币银的。别的就去那边，扎西面对村中去养把马些。年底能做到的去月，确定真的养养把的。这些话去打破了店里，店铺按这里弄的，帮咱这些把当。大头呢看到两边，咱呢想吃把西，俺要把的。说进去没说些过的，大军真的给些个弄的喷射措施当我马些，因为这没力靠给忙做了，啥都说进去那个。孟书记他们马英比英文出手用出写的样就要把的。把他东西捏在龙兰镇县打破本地就在那边安排这样出中嘎巴党嘎巴嘎巴生级每集东西捏在人的地大天街写过的陶老师写月人家图出中嘎给打破去出中嘎给你人的写巴党打比罗在集中级打破交集各巴党打比本地就在那边安排

0: 두분바 총더를 레디나 데링기 종선 천재 번역이 렌트 처마 쇼타소 넘버 2 데이터티바의 세진노와 투지 제시와니 데나 첨드니 넘버 2라 문터의 두체당 콤바 예바이나 녜레 콘지 괴디시피 렌트 젠바달라용 센조베 넘버 2 문터의 셴바 가세히어 당안조 렌트 지문노 자용 처마체리
1: 나모게 튠지 폐개기 람네 년준슈 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람이
2: 중앙 마망 근치바 룽친 리군 월등 진람자 암글라 슈디 렘츠나 아마루 시그미 글랍청
3: 중앙 마망 근치바 룽친 리군
4: 我是个来吃那么久，俺们个来说的连词，俺们俺们心里拉不成。今天那啥兄都跟马里吧，俺等都饿的，切记也没有那个。三个人家可可么子，下面三人家的娘们过来参加的人。
3: 当地三节的农顿组呢？习近平个同志所有基地是被波东部等你办，会正扎皮皮果等。几个人能听都不认真些的，三节等着两边口的，第二不打不通别，几个人得不休息把手机过来。李庆义今年以总是等，哈萨斯他们几总是，路口的一总是，门口的一总是，海上几总是几所事儿，你这车能一会儿说一门？现在通的三节只能动些车难了，三说能。
4: 大家来看看百万年次了，中共中央登革逻辑等，才能一个加什么叫抗议，怎么这个设备，习近平个登这个松松基地，不登不登你把的，年底中央才能一个加回城抗议，回城西巴登，这用是人不是西巴的了，登个促进逐级把促进的，罗姆特的习近平给出抗能被登个中央给，严正十九设备马克思让那个就，是登更加新的中下级等。 严正十九设备马克思让那个就，是登这等这中下级第二级什么这个下级改成哪么个多？德克萨尔巴登尔贡巴萨尔巴，塔吉萨尔巴吉拉布登尔巴顿内，习近平个登这个中国贡巴这巴的了。习近平个登这个中国贡巴呢？习近平个第二级别中国解决单位，这错让那个工币，这不差改成是个人生啊？第马克思让那个就登这个中国中的贡巴东去了，啥子让人家了解改成不了别？
5: 当当个杰克不多钱点儿不着，女儿就多想等，不见怎么出了多想改钱点儿了。习近平个当这个工兵掌控的马克思让那个钱，钱那个币用那个银巴等啊，咱娃中会不从说钱这里偷吃吧？第二不三不学用的，等个南京些币拉不清，拉冷出了少中生娃钱银币，拉冷家忙家等不等啊？这个币用那个钱控制不三毛点钱，第二不三币当这个穷娃很穷这个币，咋币只送十几银呢？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呢，逻辑等多能为，用这个阶段了要别，国一公办马那个经验别，第二不是别等这个中国老人公办多啊，等等呢，人吃了买不了喷什么接触等公办多些的了。习近平个等这个松松基地不等不等你别能，我们等习近平个接了你东经验路，大几十八年，接了你东年这个路大你别玩的，等这个中国的去给了钱哇等，去热死这边松松地我把等，对这个提出结果我们得了总理些要紧。
4: 去年冬天，现在冬松些了，晒了些了。松松，这不冬，冷着说，做米个家人你有了。松松可这个用这个是白糖当包烟的行啊。第一冬不冷不热，接了你冬今年路大几十八年，接了你冬脚皮里边这个别玩的，松松是不是晒这个地方办的啊？包了你不热，接了你冬脚皮里边当包呢，接了你冬年这个路大你别玩的，松松俺不讲俺这个地方办的了。 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老总等了人，他身家间呢，门下等了些低级不些个人个，等用就差不多连个人感情些个人呢。习近平个等这个松松基地不等不等你把回城连不了些把的，假期等用等了些了吧？孟初杰呢，马总老板等，马总老总，马总老郭连把接等啊。习近平个第二不三不，中国解决单位，这错了那个叫公办等，老板的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老总。

0: དང ལག་ཏར དང་སབ ཤ་ཅར ངང་ཏག དེན པི ལོབ་ཇ ཁོན་དུན ཤི ཡོ པི དང ཡོང ཅི དེན་ཁལ ཉེ ཅ ཐག་ཅོ རང ཅན ཅ དོན་ཡང ངར་བི ཏོ ཐབ དང སུང་ཅུམ ཉི ཐ ཅིག ད ཐབ རྒྱེ པ ཏོ ཐ བར་སམ ད སམལོ དང ཆབསལ ཤ་ཅལ ཅེ ཅེ ཐལ ལོམ་ཏན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ཤོ ཁང ནང པི དང ཏོ ཡང དང ཚེ ཏོ ཅེ ཅར ཡོང ཨ ཅན ཆུང ཤེ པ རང ཏོ ངང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དང ཛི གུང པ ཅེ དེ དང ཛི ཅུང ལ ཅིང་གུལ དང གན་དལ ཏོང བ ཚེ དེ་བི ཏོ བ དང ཤ་ཐབ དེ་བི དེན དེ ལ ཨ་ཏེན ནི ཤོ་ཡོང་ནི དང ནེ ཅུང གི ལེ་ཏུན ཁལ དམ་ཛན ཡག པོ ཤེ པ ལུ་ཅི དང ཆེན པི དང ཏོ དམ དང དང ཅུང དང དང དར དང ཕལ ཅེབ ནེ ཚལ སར པ ཅིན ཆལ མེ པར ཏོ པ ལོསམ ཅིདལ ཅི དང དང ཇེཁབ ཅེབ ཤ ཅག དེན ཐོ ཅང རལ ཐབ ཅར གིན དུ ཏུང ཝ ཅེ ཅེ ཐལ ཏོ ཉང ཁལ ཆན བདེན ཡོ ལ
1: ནད ཁ ལི ཁུ ཉ པ ཡ ནི ཚབ ཤེ པ པོ ནི དང ཅུང ཡང གི ཅུང ཁུ ཡོང ཅང ཅོ ཏོང པི ཅིན ཅིག ཐི ཅུང སབ གོན ཐུན ཁང ཡིམ ནད ཁ དང ཅུང ཡང དང ལོན ཐ མོ ཚ ཏོང གི ཨིན ཅབ ཆན པོ སམ ལ གོན ཐུ མ ནང ཝ དང སར ཅེ ཅེ ཡོང ཅེ ཅེ ཁ ཐོ པར ཛ ཐུ མ ནང ཝ དང དེ ནི ཅུང ཁུ སར པ ཝ ཨ ནི ཡོ ལོན ཐ མོ ཚ ཏོང གི ཉེ པར དབ ཤ གི པ ནི ཅབ ཨ གུང པ གེ ཆམ ཏོ ཨ ནང ཡོ ཤེ ཆ ཤུ ཅི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དང ཡོང ཅེ ལོན ཐམ ཚི ཉེ པར དེ ཤ གི པ ནི ཅབ ཨ གུང པ སམ མོ ཅིན ཆ མེ པར ལོ ཅུང དང གུ ཨ ལན པ དང ཐོ ཐ བར སན དེ ཁང ཅུང ཨ ཟ ནམ དང ཀ ཆམ པེ ཅུམ ཉེ ཐོ དམ ཚོ དང ལོ ཅི གི སེམ ཅི གི མང ཅི དོན དེ ཤ ཝ ཨ ཅབ དེ མན མང ཅི རང ཅི དང ལ ཡུ ཅི ལན པ དང རང ཅི དང ལ ཚོང གི མ ན ཚོ ཐབ ཤིན ཡོ པ དང ཐ ཅི ཡོ པེ ཡུ ཅིང དེ ལམ ཡག པོ ཞིག དམ ནི རང ཅི དང གི ངོ ནན ཡང མན ཅི ཝ དང རང ཅི སར ཅི སར ཁང ནན ཡང ཁ ཏོ མན ཅི ཝ ཤེ གི ཤི ཏ མ ནང ཡོ ཀྱང ཀྱི གོང ཆང དང ཨོ ནི ནི ལུ ངོ ཇ དང ང ཁོ རུ དང ཆེ སུ ཡི མན ཅི སམ ཅི ཐོ མི སན དང དང གན ཆ ལུ ལ དམ པོ ཨ ནི ནི ཅི ཐར ཅི ཅང ཅོ ལན ཧུན དང ཅོ ཤེ ཅི པ ལི དེ རང ཅིག ཆོ ཅི ཉང ཏོ ཅིན ཅམ ཤི ནི སར ཅི དམ ཤ ཉང ཧི ཁབ དར ཅིན ཡི དེ ཅབ ཅི ཨ ཅིག ཁོ ལ ལ མན དབ གི ཤི པ ཏོང ཕབ ཤི ཅི ཡིམ ཤི པེ པོ ཡི ཀྱང ཀྱང ཀྱང ཡང ཨ ནི ཡི བ ཅང པི ཀྱང ཡང མང བ ཅི ཡ མག ཐབ ཁང ཏ ཅོ ཁབ ཚ ཁང ཨ མ པོ ཨ ཅི ནང ཁ པར ཅི དང ཚ ཆ ནི ཅོ སི ཁ ཐོ ཅི སན དི མེ པི དེ ཁན ཛན ལང ཐོ ཁ གོན ཐོན ཁང ཆོང ཤི ཤི ཨ ཅོ ཅི ཡོ ལོ ངོ དམ ཤ ལག གོང དང ཀྱང ཡང གི ཡིན ད ཁན ལ્યો ཤན དང ཧ ཧ ཕིན ཆིམ ཅི ཅི ཡིན ཅི བ ཆན པོ སམ ལ གོན ཐོ མ ནང ནི ཀྱང ཁུ སར པ ཨ ཨ ཉི པར ཨ མང ཤ དང ཡོ ད་ ཆ ཟན ལ ལོ མ དང དང ཡོན ལི ཤེ པ མོར ཆེམ ཤི ཆེན ངག སམ ཅིག དང ལོ ཅུང ཤེ པར ཡོང ནི ཤེ པེ པོ ཟ ཅོ ཅི དེ ཐོ མི སན དང ཅི ཡེ ཁུར ཤི དེ ཟེ ཡི ཡོ ཀྱང ཡང ཨ མག ཅི ཨ མག ཐབ ཁང ནི ཟན སུ ཁང གིན ཟན ཁང ཆེན པོ དིན ཟ ཤི དེ ལ ཁ བ དེ ཁ རམ ཚོ ཅི ཁང ཡོ སར ཅི ས ཤན དེ དང དེ དང གི ཁབ དང པི ཀྱང ཡོ ཚང ཚུན ཅུན ཚོ ཐང ཨ ཉི པ ཚོ ཁང ཨ ལོན ཐ མོ ཚ དང གི དང ཡོང ལ ཉི པར དེ ཤ གི པ ཉི ཤི པི མོ ཁབ དོན ཨ ནང ཧ དང པེ ཅིན དེ ཅིག ཏོ ཕྲན ཇུ གི ཤི པི དེ ཚོ ཅིན པོ ཟ ཚོ པོ ཨ ཟག ཡོ ཤི པེ པོ ཟན སུ ཁང ཟ ཚོ ལོ སུ པིན གན ཁར ཝ ལི ཡ ཧུ ཡི ཤི པེ པོ ཅིག ལན པེ ཉང ཏོ ཟ ཚོ ཡག པོ དང ཨ ཅིན ཅིན ཡག པོ ཤ ཅན ནི ང ཅིན གན ཚ ཡིན ང ཅིན ཟ ཤུ ཤེ དང ཨ ཅིན ཆ མེ པར ཟ ཏོ ཤི པ དང ཟན ཁང ནང པ ཟ དང ཡེ གི ཉི ཅུང ཨ ཟ དང ཨ ཉེམ ཨ ཅུང ནམ ཤ རུམ སོ ཤ ཐ མང པོ ཤེ དེ ལོ ཅི ཅི དན ཅི དེ བི སོ ཉི མ ཏོ པ དང དེ བི ཏོ ཉི དང ཇ ཕ ཡོང ར ཤེ བ ཤིན ཡོ ཅི སོང ཡོ ཅི ལོ ཉི ཐུང ཅི སམ དེ ད དམ པར ཅི ཆ ཤུ ཅི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ཤི པ ཕོ ཅི ད ཤི མ ན ཁ གམ ལོ ཅ ཉི ཅི མང པན ཝན ཅི ཤེ པ ཉི ཀྲུང ཧ མ ཅི ཅི ད ར ལེ པུ ཅི ཀྲུང གི ཕན ཐང ཝན ཅི ཤེ པི ཝར ང ཚོ ཅང ཅོ ཅི ལང ཧི ཏོ ཅོ ཤི མ ཡོ པ དང ང ར ཤི མ ཨ ཅི ཅོ ཤི མ ཡོ ཅི ནན སོང ཨ ནང ཡོ ཤི ཅིན ཕིང གི གོ ཆི ལི ཤེ པ ཡོང ཚོ དང དང ཡོན ཡོང ཅི མ མང ཅི ཨ རང ཅི དང ལ ཡུ ཅི ལན པ དང ཨ རང ཅི དང གི ཚོ གི མ ན ཚོ ཐ ཤི མ ཡོ པ དང ཐ ཚོ ཡོ པི ཡུ ཅིན དེ ལན ཡག པོ ཞིག དམ ནི ཕ ཤུང གི ཅན ཅི ཧུ ཐོ པི མ ཚོ ཤེ གི ཤི སོང ཡོ ང ཅོ དོ ལ དམ པོ ཨ ཉི ནི མ ཐན པེ ཐབ ཤེ གི ཤི པེ ཕོ ཡི སར ཅི ཐོན ཁུང དེ གོང ཕ ཅི ང ཉི སར ཅི ཉི ཀྱང སར དར ཅི ཅི ནན པ སར པ ཏོ ཡོ ཨ ལ ཟི ཐན ཅི ནི ཏོ ཧི ཡིན ཤི པ སར ཚོ ནང སི པེ ཆོང ཀྲུང ཚུར ཀྲུང ཚུར དེ ལོ པེ ཟན དེ ཝང ཡ མེ ཡི ཇ ཡི ཐ ཐུང ཨ ཅན ནི ཤང རོ ཤང ཐམ ཅི ཡེ སོ ཤེ ཚོང ཐམ ཤི ནི ཨ རེ ལམ ཚོང ཤི མི ཡོ ཁོང ཚི ཡེ རང གོ དེ ཁ བ སི ཀྲུང ཚི ཝ མེ ཚི ཨ ཡེ སན དེ མི ཐ ཀྲུང ནམ ལ ཟན པི ཝང ཚ མང ཡེ ཨ རེ ལམ དེ ད ཆ ཅེ ནང ཅན ཆེ ཅི ཅི དེ སོ སར པ ཤི དེ ཏོ ཤི མི ཡོ ཝང ཡ མེ ཡི ད ད ལག དེ ཡོ པེ ཨ རེ ལམ ངེ ནི ཇོ ན སན ཐབ ཆ དེ ནི གོ རང ཨ ཅི ཡི ཁེ སང ཨ རག ཡོ ཅིང ཆ རི ཅི ཤི ནི སེ ཅི གི ཡོ 亲从阿里西等天德外里西阿切楼起念得这起摩起学术的他们参巴地阿吉拿苏克米有巴等阿吉拿朱能有本西有北中中期等职部署者中粗阿浪级主任冯红卷及我臭西本人北中中粗的孟庆专坑车凑等腾车撒坑阿罗德冲动级但是我从德萨索切顿团练南征这乐怎么有劲中米路的永伯伯儿车你的应该发动中期年头级路的永伯伯儿车家的应该有劲我说话能发动空一我在祖国中粗等提立不日年里写八级四级一口里的公婆等你不没团体公婆了各车写就有地将孟粗能亲层哥哥在这里写特别是有了孟粗的永伯将突然是有石家庄中期真天宗他院庄中期同父这个他们相识德巴黎这代比我此不西巴德了粗制不西尔克界比西此一不用什么有路这个只有一种的唐秀英义德格尔陈能的数学比我此不西不日而又是不西不有巴德恰成了此不及萨干波尼比所进行巴那么还可能个这个他们相巴劲的具有唐秀英义而这个他们相差故西化年松俺的克里卡西不用化音而跟卡主化等也是卡森碰的比南西拉大一顿门的亲年的克里用呢格马日阿里我就没比亲从跟故事的用的四个特进的机而就有平山等真天游戏是嫁妆中气的机而这个他们简单比同你彼此不同意公布了跟的把东西没有中气的用者换就是真不是单比出喷你这路你同年阿里撒克者团是吧几人疼个人车车啊借等他是这么着他是不能啊东西的几等西话的么是没有今年满载等团子比路的恰成等着咋恰等等着从头牛从个你所见这么着车车这么比团里车错钱不完啊啊今天能都吃心吧等乐他妈你了但你四儿姐单身娘会可不得儿庆永爷几个他们特别有中控中央邓格头扎杰克森这么头疼参加这个霸坑他及参加这个比头秀坑个一根钱不完好动意西北坡爷娘头呢中国工厂等地路江北头西比撒起三片人头硬了地地话呢坑中啊咱他们等嘎清北头他走西坡坝等啊杰卡烂坡坝几硬了的呢啊让这等地地这里穷够他们嘎清的就西他比三片人头硬了地位经地州四不然就手比蓝粉一部就特比而这次三片车都没印我去孟吉切的印比同名三顿单送些八等连你托更不单碰子吧而让他们增出些八等乐了满意了但你地州几应该吃蓝恰些一西北坡爷娘都进不可乎地州四比有几个蓝片车更是没几个啥车可给北头些比本日只有大地中军军政是错穷的这么生八等咱冷土啊人群齐齐齐头心马冷等是从甘肃马冷啊满局抽腾马冷齐这么生八换句真不过那是比嗯啊你不然你吧门蒙东西蒙比托米三等等干吃路了单不啊你你是错让的当着见之文啊杰克都这么穷您这个这么些比啊将他们事比托没特你爹这事比拍胸哥啊这个那么大不是没有
0: 德嘎雷空的拜拜你子了这次直接坑个总的李成给参年生命大连的中国的拍你这路你冬年这个路亚的大欧斯冷特拉修比吉尼一总理乌里巴登哈斯斯腾杰总理别克杰诺夫卢克瑞耶总理金明西蒙古杰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杰总理斯帕伊奇杰等也成能有了李成给年被罗克人主席习近平等杰克文英国吃了被他们今天吃了过中国等杰克文艺外间这外间特了等色等公布了新有了中国手机杰克文阿等娘的没特了没存世的兄弟不用这外等娘的已经吃了没不等色等等用就跟着动作有了就送罢了我里把等杰成能够李成给中国手机杰克文艺不把的全用杰他们娘的入定这外间的龙我这口外国可不是的吉尼亚手等所进杂些打破动画等乡里等牛村店里蒙族说恰空间娘的等色不得动画我咋等屯里冷去了？老黑说恰空间娘的见蒙古比多很，很多人去把姐姐，也可没你不蒙蒙了。平地地域蒙古真多有了接送罢了。五里八一今年要学习中国学等娘的，西蒙读书总能南昌来跟着等色不动画等，换句牛村等蒙进这个镇呢。你就说恰空间娘的比较吃等你，屯里娘的就这次拖了冬季，这个些就要接送罢了。别克杰诺夫等杰成能够不？ 니청기 중국쇼지 하스스텐쇼등 환주뇨총등 니제프데르리 냠들 냠틀 마추르니 소챵콘테 냠리 등서부터 등도 르가등데니 중국등 하스스텐제 리응치튼 조밥든들 요레 쇼니 베다동 중국등 에히야기마 상케 냠데 등즈 소제 롬진능 던주로 중도가 담섭세귀의 시송바래라 베크 제노프이 예금니 부조덕의 하스스텐 등 중국대와 조든제 동우 섬절 살팔대버는 히틀능 요레 하스스텐의 쇼지 딜치글람치기 냠튼제 냠디 롬제고 중국시고 등 환주로 요총 등 마취르니 잡콩제 냠리 등섭도 동도로 요레 지송바래라 진민시 등 제천능급 리청기 중국쇼지 소코레아쇼 등 잡설들 펜츠니 일체시에비 망절 덴부 동화 등 뇨총 등 런던시에지게 마취르니 소 잡콩제 냠리 등섭도 동화 고이남비 이키아 등 시대잠수 제목글제 환주르드 중라 근들 동화지지 고라시비 돈의 레터 등 고출 레터급 된지가 된능 용어로 송첩 신도 요레 지송바래라 진민시이 또 코리아쇼지 중국쇼 등냠들 리컴니 부르조덕급 제튼길진 돈출이가 보시되 환주르 뇨총 등 도설르그슬 마취르니 소자군제 냠리 자철 동화 등 쇼멍 냠리라 흔훈디가바 사클 등 제치 시디 때능라 근들 동화 지신들 요래 지송바래래 우치 알리 등 제천능급 리청기 중국쇼지 도타와르슴데 중국 등 몽골전 대화디 탄크르 신들전 내부 개천답적도 몽골쇼 등 공팔 등 탑지제 데틀라 흔훈디가바 등 환주르 뇨총 등 노술 데르톤 멍짐지든 멍초초 잡콘제 냠리 등서부터 동와 쇼멍 냠리 제르글이 섭다 동와지지 고라체피 도초제 개편나 등토 송첩 신도료를 지송바래라 우지 알리기 몽골쇼지 중국 측 자돈나 자송 타치다시와 등 중국쇼 등 환주르 뇨총 등 비정디 버마다 환주르 소 잡콘제 냠리 등서부터 등니 등몽가 개편나 송첩 신도료를 지송바래라 스파 이치 등 제천능급 리청기 인도노 중국 등 해신 제컴니 부버 신들증니 롱우냐크 코리 로시그레 중국쇼지 해신쇼 등 뇨총 등 멍진 즈그든 정도 니제 소 잡콘제 냠비 자처 동화 등 머나 롱우 자처 동화 라가등 데니 등몽 공플라 근데 동화 지신들 교레 해신쇼지 중국 등 유럽 전대와 공플 용제 근데 동화를 겐센 냄비 니반도인 제려요 지송바래라 스파 이치이 해신쇼지 중국쇼 등 뇨총 등 멍진 즈그든 범을 환주로 소 잡콘제 냠리라 근들 동들 요라 여름 난들 남식지 여름 등 동기에 니름 냠리 접 레슨 등 저지 레그시체 요지 송바래라 우튼 농 공수 접 세기 넣기 요바래라
1: 너까지 코니바 위안이 첩 가브저스 비 이제 용 멈티 초진데 윤한 큰거 총더 통녀슨 비 체녀슨 진아 주 비진데 청존 진초 통등도 초바 등 의원정 조르지히 총더 조총하는 요 총대토 而且用门门提出三成等加成二层级组成二院选拔罗院级能为从德加成级入局前生来追随新这个字年事还能有三成等加成二层级组成二院选拔这个空权级能为通过 C8 千亩加成级入局前生来追随新这个字年生等托尼协固等可以松秀加成级前生来入局接触个字年生三有赞成等加成二层级主政二院选拔黄敏也能与是说新朋友的是加成级其实是如确接触过几年上等而且可能没送来中学们的加成级其实是了如确接触过几年上三有而且用门门提出能和云南抗议是送给牛这个加成级如确其实是了追随不下去不去过几个这是敦巴等能和云南抗议主政二院选拔和朋友是什么能有而且是这些抗议新军丁克等新军第一加成之文如据前生来追溯下进不及过之文追溯断有而且是这些抗议更久的人而且可派遣二两级主政选拔李春林级三十万能有而且是这些抗议更及过之文加成前生等陈素比加成级如据前生来追溯下进不及过之文追溯案例断有而且是不是恰坑个恶求的人陈村不一不正何重义克诉是三十万能有而且是不是恰坑个中国门房个坑加成之文如据前生来追溯不下进不及过之文追溯断有而且是不是恰坑个恶求的人中国门房个坑个工资盘控生计三十万能有而且是不是恰坑个香港某些深层科技黄冈更替香港书记更替科等只有哪儿送科了德雄更加着急过之文追求其实送来追随不下进的比过之文追随断有 阿杰斯瓦加恰康格，我就等人。阿杰斯瓦加恰康格，刚我中立康格，金灯立刻干可看主场宣布，学区方言三十万能有。阿杰斯瓦加恰康格，我就等人。老师比不正，兰佛安吉，你懂人家的中英格，你最过儿子，你们送屁有。从地图借用门门地图，那会阿他们及主场阿院宣布，学红菜也能会。 这路你同年那里中英格，你是一千四百六十的新职工资，年是三九。阿杰是不是吃空格我就得了？这一切属于谁吃荤，好开心。这路你同年那里龙口资，中英格我是老头儿等。阿诺是不是动用人得工资？谁是不李同杰年是能花等？何种业绩安逸，趁得切头追求老头儿些吃工资，年是能花。 李春林记，阿杰用记记着穿插前铺自己，立刻你出工资，年是能有。从地图，越港澳可怕前面科技，能是中起来个事，想更个加成零点八等。澳门记零点陈作不然能是零点头疼头怕等，陈作比离这个村地里段百次工资，阿杰是不是吃空格，年是追是不是有？
2: 从地图，阿云郑州乐基，哈萨斯坦等阿州是参差能化等着文。中国等阿州是专从年底云南坑格，从的同这些不是性别你才过着文。一头年是追什么能有？从地图，阿今的云南坑格，提米头疼是是云南坑格主政阿云，杨小超也能会。提米这送格，提米头疼过着文，年是三有。从地图打动，只有共同追着追什么有罢了。
0: 大家来看那百万年子了，四周各处的北京、云南、昆明、云南、昆明，从的统治部的那把青年什么人讲话住，北京的从古车友把等啊，蹉跎的彼此同意排挤他穷等，欢聚了今天的捐赠人排挤等，这座全用的亚通用的跟着东南门的，专门是冷冷用的。中国中央超市局局长呢，就用四周的这些文化人给我车从头做穷能话等啊，中国中央超市局局长呢。 这是解决坑个总理中把丁学祥、丁学德的从头写把等的了，年下用能有了。王沪宁给做中松山能给中共革命个比中俄层层对错，同时被拖，彼此拖于排挤了跟着东家的，龙安村级城主中俄别人个环绝等，这处排挤解决下做了丁克西有把等啊，排挤进的黑三八恰层上应得把，全用解决过呢，乐得了些的，环绝了今天的捐赠人排挤等，这处全用呢，亚通用的跟着东国别人下东有了。
3: 利用四周今年有南坑个空米，习近平个第六十二批中国切缺点比这撮人个就公办，这撮特别下级他穷等啊！中共革命个比中俄层层对错，同时被他接过这个短缺难等些吧。中共中央给龙安村级全国中央被提及不就缓解等啊？这撮排挤特段比责任经过等，他接强国拉么个呢？专门是冷当时等，他们都是进不了他特些的，彼此特别排挤了等呢？中共那边等了进来，跟着动起来。
0: 他们跟民政党多个加强跟协调下个月些等有了，丁学祥给年轻人中共个组成组织把组织呢，我们的习近平给说可能为中共中央给那些三八等、三六三八、塔吉三八、拉布等人把都有八等啊，彼此多为排挤了跟着东家的，人家就环球等就做排挤就就动做了几有了，杨学杰、蓝白三八同，你不得排挤东边邻近那个东部的空的一步七八些八等啊，罗登人们跟彼此多为排挤了跟着东啊。 接触人类个登陆边界，你不等，那次见面就登陆动画。一路不等等你，彼此团结那个排挤动画，排挤进南巴三八，牛牛多吧。不过么，他用排挤了，跟着登这个动画就不晓得。彼此脱离排挤，接那个恰三八，人前没不多贵。孟州第三七的东家没了，做了中呢，慢慢孟州就卡在贵这个等，刚了七八，三七七八，这个七八姐姐那顿他出了一部戏的，排挤接整理的，作为皮克尔杰的贵。
3: 学用呢，就去东四北的东华等，七次托比，我们这家七十东华，排挤就给客等，接触就算客，人前没不了七十东贵。排挤等连这个这个的长谷下街，他从西的，从那儿恰空间年康黄果等，年是你的那西的，彼此托比排挤等，七次托比连这个你，你们个老不用这，我们这下个月西的牛嘞。我这个从地图，就用四周街那个切断了要南康给，投诉等村子了，黑的那么他姐姐排挤了，不是经营跟着等的。 古拉什不是黑金电笔，投诉电力等啊，前那个电力，黑的那么你电力接通吧等，哈就等那不就接通的两米了，很中间呢，排挤就南北三八多了，接着跟着动啊，广东等香港，我们这可把全部靠接彼此托比，腾出了排挤了跟着动啊，牛从三多了排挤用了跟着等呢，牛从多钱接可么这个真牛是动啊，人家接新疆了，凑起来多少等，中华么这个集团作品的给有等到动啊，凑起来了，这个是不是过排挤过接，你从现实生有了。 대용 세트제 도시 전바 등 중첩 지역 쪽 왕동 분석지 내일 뒤지럽 센터 등 현사 능 요래
1: 인더가리 코니바 위안이 처브 아제크 지 도시 전바 한정기 제니얼스 님 비친데 아피에르 카토미 总统 전바 마샤 딜레 등 제트마 능 와지 한정기 조시 시진핑기 중국 등 아피에르 카토미 제월 차티 통치마 능 심지요 달리에 다슴브 나정니 조시 시진핑거 구응어 등 람시니 切成等烂的中库等阿菲亚的卡图米杰克吉兄弟恩坦坑哥从村镇村汤阿哥把苏兄媳妇阿迪冷能乐成兄友兄弟别杰克尼别苏德哥阿金他们给青儿与端球一个不歇把等切死不他们盘成一切些和切出动画你年年里来和那么叫大姐姐准错记忆这么这端球用着拍成地位梦话团结跟他不动意 中国等阿菲亚的卡托马尼阿布斯的杰克等阿杰克尼合作比空通音比恰尼阿杰西罗里丹斯皮迪特蒙托阿杰西环球等学兄提层的动切文阿因此么等比尼班端皮皮皮松巴日马沙迪勒伊阿菲亚的卡托米托塔伯森等中国学等切斯伯特们盘层一切色的动画等尼盘年里色的动画 巧控克格中文拉跟德东话姐姐他们但把断断安尔顺有阿菲亚的卡图米中库西格是记录他们家儿美恩乐兰帕德尔话等中库秀等他们同白村西地阿杰克尼比苏德格人他们特别端球一个不歇巴等盘层级对于勤盘松松歇不日阿罗他们家儿美恩阿杰克尔歇巴
2: 小孟巧控机年里来和那么叫大姐姐阿杰克尼比跌着不是比全用他们家年里来肉店的话即使不及他们等住家人跟得不东道有机松巴日三个人家得让个三家的娘不来参学杂种来参的总部把不等的多几人这个所谓的专门叫你给南巴总监的嘛年终年的一年下面没得等俺做的空格来参不见得好像我弄啊第一结束请我二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得久了
4: 你神经头满了就说起哟你的人家坑等啥坑回做坑几里间更大要门主位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给这吕东下就三路阳坑用问将黑家园那么个李恒兰家的活动特命吧等白做戏呢他人经济了不行头劲俺来一起哟第一结束请我二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得久了
5: 俺我记得娃子个人，茶龙等路过班呢，俺原来些那专门过班些个嘞。我讲俺记得俺不低头打起了码头呢，俺先把我妈去叫个。伊那样个有那俺些来用脚给他用那是用那真呐，俺先把俺去接用个。
6: 阿爸，求你们去那后年多干。
7: 大木西拉真那里，起码去过。
8: 第一结束，请我二妹们等等过来。
5: 第一顿爸爸十六岁，你们等多久了？很巴结侬大哥，李个人年轻姐，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些买些。因那样啊，是家出去些呢，吃顺节，俺那顿拉东多给办的些。你李四你个堂前姑奴是干吧？很巴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节，咱们家的真用个。
9: Пусым ла киндилші, тасым ла киндилші, бәртсун ла киндилші.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江西大批菜站，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0: 乐子有你了样，
1: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人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 지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当喷的司机端出了南喷的西巴里，三天香里拉松和三八配型。罗阿姨人，我用日时中吃了周末送等他香给，香吃了牛汁节，卡斯不司机端出了南喷西巴等，人自家呢，卡斯把我了过了三亚几等，吃吃接通这里，吃起进去林子等，阿蒙的不勒吃了吃不得了，黑青当的。
1: Mama mkhng ae tsu jie li shu le chungwa deng, a mundi bar gli yin bi a nambir a bi di njir tog deng yu.

在北方是每边财经的青蛙大姐把我念了进来到我这年三大路的客人平民穷年穷给你我以年前混的产品内求你平民穷年穷给你我以三年七百个 他那个男子虽然也给路线听你路上停住了你七张脑袋电子喷着了你汤张脑袋前面脑袋了你当然为平民穷年穷给西边路线的事

我们到车么前边，路线提前准备去了。摩托车那么听个错了，热天前前边路线提，估计输给你。路线提，现在他现在忙着呢，穷啊他，他口说人情哪里难下？路线提，当然难给你，三步就前提不下。现在头头哪里呢？热天前怕吃提前吃，热天前你们下了吃，怎么样了？准备五十些，也不要了，不留那十些。 早晚忙了，继续野果儿给。贴了三张狼的圆果儿给。热天前马甲贴前去，热天前你们好了去。怎么样了？准备五十些，给不要了，不留那十些。早晚忙了，继续野果儿给。贴了三张狼的圆果儿给，试一下。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活中的生
中国超级尼泊粗鱼企业陈素康里上海创建的静安区强南沿吉南区绿地宁别成都强南就别安达松树坝的内部塔祖中几家圈了呀命运中马你懂你的继续前进新把题几座千里日内级继续及切的恶马相对抗体矿素多个月把银第二年中国超级尼别仓中制作天堂部工作持续引把它你懂单位居民一律到处别去送住您中国超级尼泊粗鱼企陈素康提中国超级尼泊粗鱼农技术科学技术我也所起做了我们吃完它中国空间党企借用全面超级天尼别陆续针对它中国空间党企第一相对面色的破灭落在陆续一直相对所相对切一把的中国超级尼泊粗鱼企陈素康图年在前边我才启动解决出租的电脑上约不谈年冬家民居民古老了中共超级尼泊粗鱼企陈素康了上海创建的车站部谈上海创建露宿屋园天卡上海创建的地造屋里阶级年冬居民街路呢年冬居民古老牌企老国企上海创建的企业年纪人路落去定期安顿内供给参与这约吧这中国超级尼泊粗鱼企陈素康提呢借用给做内人员送给参巴塔借用借借人路落实别的地区也给给人被尼泊我马电在相处康建议把马赛上海也杀鸡爱我人被人种科技控诉到把塔第二个呀中共超级唐不塔超级尼巴超级西伯界陈素康去两者及国内人种科学图对于不言天涯陆剧及霹雳园的徐不言呢你都讲明居民纪律到我顿不然中共静安区域他去西雄去中共超级尼泊粗鱼企业陈素康撤出列队初中组内中共超级尼泊粗鱼娘素塔组织给来给全用了给苦局他接一把的你懂代表居民尼泊到我出别才送去你了中共超级尼泊粗鱼企业陈素康中共超级尼泊粗鱼企业龙接住客了各所我要说起就了我们接一把的祖准及各边人的徐伯仪呢中共超级尼泊粗鱼企陈素康里到最年下的国内祖准切把他说罢给出租托子尼语强恶说车工出席他对国中其余国老说罢马不解体国强自由马赛需要你以高瓦拉口令四中南边说罢自由协同国家军安罗拉祖准起和出不他祖准起那么一年现在才能说着些有不一

中国共产党给建有推米创新听一遍卢俊这么的人杀掉他吹袭他他家他追了拉林他控笔记卡松翠月了中国创新一遍电脑破别盲具杀鸡增进他车距开心现在全把他当给铁林看了看着古巨切的杀鸡离归别为他家西都出了他 中华民力天天送,真言人路堂,改革军机人路早年,固定落起,踏足前面能不杀吧,就有吧人。

中国共产党给这一相对陈述抗体讨是你把那把他中国共产党五年春节龙家他什么人团别党给这一看亚那党给这一所居的最卡居住咱们这么多钱一把他日度那边老来解体观众出来呀这一男团出席一直起出个一把银推磨没银别苏界托年中国共产党罗纳超完年内没有推荐到周围有人是不抗力我把钱把他中国共产党给三路他日月雄路求其蓝脚界推动短剧也批也住那么贵于你看给南都他多白里面着我家他什么去党给这一他中国共产党给这个党名下面就把这中共超级一边能人托美食部门落在给过来呀你咋切有钱美食部门落在陆军一在整顿抗难美食部门落在陆军一批人他美食部门落在给跟他落面只有能进去与忙说居民平民落在你中国空间党给组别平民连接把所有种级别落在安谈不提一把他超级一边能人他娘托多数你下去我拿到那一把银这么多看到你二三七百人员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你二三七百我在左牙不理他这些说一把银谈点吃了银呢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到你二三七百我在呀七段姐姐出去人家上上约吧他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你二三七百我在开心了中国共产党旗党给这一相对十八地域实际前一经过的十八银呢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了呀七段国家我中国国旅到我那边去你去处理上海重庆人民网委员天刚去重庆人民我们人类送去的公司恰恰切把他你都咱们准备送楼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去陈述看了上海重庆的民网西江去上海重庆的去业绩人路去落水定西明打把他你都咱们准备鼓楼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去陈述看了上海重庆的乌云天干车站布塔上海重庆六十五年所及你懂咱们居民街路呢你懂咱们居民五国牌街路口街上海重庆的街业界人路六十定期运团列公街参与这一把这你懂咱们你去这批旅到我街吧中共超级一部出于街陈述抗体一个比人不你比我妈定在香水康托定给切一把人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康宁胸控人类恰恰立功去控诉多把他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康提了静安区六十几春运仓马东个月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康托落日了呀米清阿拉桑有个中国堂萨吉吉人类六种谈论七八用的一百年中共超级一百年

当作用给各在土林给蓝界多人都不是隐形。当地土林给杀进美国人卡里里当西边地位那段他就切把他。当给地主农路给中西通马的对把他。通马的五年对各界空间当了呀。唐三爷曾经他地主给切金色月把切把他。康体推起说中国杀鸡人不了呀小金定色特别把一年。中共超级你不出月界陈述康体呢八十牛国就没了我爱讲七国就没。在那么错空都先出体呢听体米界有如果人的才能给这区别。上海重开的静安区所那边中共超级你不出月界陈述康我这多少区别体验。你在年终党中学到这里你将给这些人听见呢这个龙军联合节听那么多人各种学院其实你在新大卡现在也学天界学天下国。

Chamber number

0: 北京的公共商谈得了一个人生不错别的餐厅呢中央龙城人称级别的空北京车站面龙的餐食我听到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领的餐饮中学看着欢迎提 ཚེ ལག ཐེབ ཚུམ ཅེ ཆེ ནེ ཅམ ཤེ ལག ཐེ ཁེ ཆེ ཆུང ཚམ ལེ མེ ལག ཐེབ ཐེ ནེ ཐེབ ཁོ ཀེ སི ཅུ ནམ ཉེ ཅུན པེ ཁ ཆེ མ ཐ ཉེ ཐོ བ ཐ ཐེ ར ཤིང ནེ ཇུབ ཆོ ཅོ ཁེ ལག ཅ ཁོ ཅུ ཅིག ཡིན པེ ལེ ཤུ ཚོ ཅི ཚ བ ཡ དབ དེ ཆེ མ ཅུན ཡུ བ ཤེ ཉུར གེ བ ཐ ང གེ བ ཆ བེ ལང ཁོ ར ཁེ ཁ ལུ བ སོ ལེ ཤུ ཚོ ཅི ཚ བ ཡ ཐུ ཡུན ཤིང བུ ན སི ཅུ ད ཅེ ཀེ ཁོ ཐུན མེ དོ བ ཐ ལེ ཇུ གུ རིན སེ བུ མེ ཤིང བ 我出一个是一个切脱，拍个粗狗切骨包，所以那天这个月，别让观众没几天去，看到别心别养特别，四川连接到我做不他，老大的去六种六组谈送这他，提醒中国中央熊团听他，给自己看熊团听去，连续促进啥别，是不是妥当了，熊团家被过去三千了，新年。
1: 过的新来给着他，规矩矩阵写不定呢。四川习俗体位落了贴不他，体位得不地哇，体位偏着点不接接不是。写到穷二心了，两天天呢，中央给人看面积习俗隔空他，我给设计，我给为年数假设说呢，人不明白难瞧不他，推崇说贫穷面积识别级别习俗来定呢。 陆队本是大桥牌，满篇写出滚了开不谈，扩散东数马六不穿越。咸阳北街玉北滩段内，肯定团内北街五大单元不是。因为罗先生北街三团团木门人别团困的列车队内，健康苦肉给列车队，北侧多为北街的滚暖沙巴，滚团高的，今天新招来谈，讲到说来，那个怎么？ ，更看有果儿说，立起团来作为前辈，讲到团来马拉吉专业，细菌去偏这谈，表达给立起护他点把签约。那个重开了一轮三杯强乐给其他团，听着建议人流出看忙不准约。听俺娘们谈妥，大家听着给这股新来批改给几对亏息钱呢？不再作为批改谈，出再作为送给俺们团批改用为最临前行约。
0: 铁坛切记，培育给天天团来给，继续从团去明文班读书，我团顶十七的。三年的给天天团子，寓所呢，七栋半来团子所，超过人不二七百，滚地单元。铁子家屋来空给城市里文班，他来到我他们那西北牌，培育给天天团子七栋七七栋，我有个儿去，年冬俺别十九十八趟，给多年给十八天，推送不来给家送去谈成全古牌了是。
1: 黑色基础团控给立起点呢，那年黑色过了西部，十八托学给英雄南北参与越过南昌，最先给出被黑色基础团体，三年的给人类团越过南昌给明强三百九十九，他来到我阿爸南昌的拉里乡别个错不谈，从头给再聚谈，忙随车队。
0: 城市十六所连南那么几多团体，出面谈越过了万万不一万个月。来自重庆人民越过聚集，当作一个空一谈，局长宣布重庆给十个班。来自人民越过团来，大伙儿基本呢，英雄用日牌，求各路共用齐心越这些。龙安山区批别人，派给人民越过团来给，推广十步谈，推自十步，三控十步节给规定了，俺为七十七不谈。 人内越过团，人内越过的年纪，军队按时不清吧。连南团团子马来军前没把配送措施清吧。越过这个团，是不是来了？军队按退过长途签约。你同下面你说怎个落了？中央给给个济南去越过了，年龄秀才，每天吃顿顿好怎么些呢？越过了拥抱过了同桌，给了好怎么谈？人内团来给团子人谈过了同桌，给的我就来解约。 因为罗先生，培给社会给团结人谈东北国同桌东产业给几十年，对马的概念，在对边角北侧土匪培给铁，恐得颠簸不悦。城市里文化，他来推辞唐伯培给社会给团结人谈东北他，店家给农民们做，西昆县给苏来人谈帕尔莫索，对大街给拍摄，给用给安唐伯立约。
1: 北朗军中级主席甘子林期给科普多平组军团米利加特尔期查下勒布期江南萨贝托北极空的电波波行月别北极中国楼为东方面创业日期所不行下面两目的云中亚不提永不属于亚布尔科别国体性能势 宁之崇开了广播节目的总体健康人类与国乐的年孟楚总都请对各路工地大业不是龙安前举起别村托广播节目的总体突目没应别健康通共他广播忙随人类了的年健康松共他人类军资忙错了白白用完节年这丁色皮肯定人类与国的起了不对的培下路人文出探体 健康给清洗也不送你人类与国的将多名强也不对吧健康比例内公布强的总体与国的配给动物定出期许提示第四遍龙岩南三年提开七天盲文军队大内三空十月健康拉出前行细菌起为日归滩三回滩拉里亚摩江起给内人群南侧忙不行了给南京给送共滩打共投票给人民币国内居共切不够 能日堂打着张不堂错解给健康库尔久连锁清不堂能日开车军队电脱清铁出空张不堂克隆张不堂扎当此时也许所克隆不是总控与国的基地位村塔西银别成松错增重亏缺按技术蒙古国同州集团计划松大内库尔有松共起来拉场为这个推过仓托大地 健康大国的江南基地松就算了他前天前期与国库尔有松共期级别三局就松准备满些错局用他出给境外松共所健康期前天恰就卡出两年的落实忙随他文明人类学校给孙秀批完的前年前天人类表达也不对吧公布给我们的总体

0: 为创作他，迷人漫步群众前边，乐心创作呢，起了开别单位，你同乐心特别有过的去开去许多口诀。广播讲的专题，创新组中期，采取乐林定色担心，人之前呢，蒙古国同学中年谈起话，给他在古代呢，在推自团创新出去这个他，创新他给别团创作组织准备他，且把创作虽说乐林批话，古代呢，那位玉米对看大把我中年啊。 严肃松江七八趟，芒水人内严林康吉准备，人看外面人内学校南昌绝对立地堂矛盾七八，张江江这边外面人内学校给七尊人心去捐赠吧，送他，创开堂中文这边外面人内学校给七尊人心去捐赠吧，给所江七个不是。 龙阿对嘛，芒水人内团前谈，一块去干活的真多了。三团刚谈都错错给，不大结果，全听，感到居民阿别情。罗日抢用七日头做生意去看越国人民听，这中年青年，人内越国的去在就创着迅速军队培育，三矿用给李拉成为这个人不前年，三团人内越国的去不大对吧。
1: 年年，李拉成为习主席，越国人内都不谈，人内越国人哪句特别格子贴心。但是别乱爱呢，三年提个越国珍珠期，不吃连锁谈，日不拖着住久了，军队工地当我谈，日回头军事越国人不忙不行，三所家给当我谈推送所，从此给熊人不清晰，三所谈各个级别，人内越国的去做内，从此苍白。 昆阳四所区南霞东头北滩，湘潭重点古邑，追忆群族南宽人体西部的霞东头区，越国的外协学平内滩，热点南宽角色，中西滩严肃越所级别之贵，就差开些，人不如越国级别，越国的话，其实越国头区跌入胸前情越深。
0: 下面也蒙头，三团初级点别盲区六零四块不提三能时，一日上头，平均六个重庆那个字，普门墙塘乡土，二星成龙五路路土当星期，罗松区所给了里边相当为给书记多久问出，司空重区渔民瀑布区别，金头军呢，重区推餐时的一餐食堂，卡顿随时不谈。 来开谈建议创作，几个多大么几个月呗？去落地边岸，探查过人了，岂能直接？俺就去。婆们抢滩乡里，那个儿子从铁路局头那边谈，婆们用嘴长得恰月，想用给抢用设备面，俺东送给端着端送设备谈，给用给设备脱水给深深相识人心，可能吹给苏龙队车，从而给给这十几来面。
1: 我们长滩乡去三个七位，忙做会计、勤奶、追听、快乐单的，出错事儿干了，就做你送过个月。周奎追讲去，干那事情，我们长滩乡去，当做干了腾村顶十七年，西林追讲了工地当我谈，当做干了腾村前年，从十台街里屯了工地单的，推餐时的一餐食堂卡顿去，忙片些许，那不是二对钱又不是。
0: 创作开去，逐步推餐时的，切到一餐干水的，这些日些送的，卡顿了的呢，忙错给拉开汤，忙片时去，那团子的所给这些几对托，来这七不是，当原来七八推餐托，村里的哥哥，得对俺最多三几千遍，来七八，是都忙成过不汤。
1: 芒错，拍个粗个，前面过吧，门口穿鞋。婆们抢滩乡等我一个，当元他，明晚年到吧。芒错接送到这位，俺们过马拉做的，给恁们建议过呢。坦诚了，过送几个月。婆婆却不呢，三年提个，俺们用点别特送我些些。三对是恁们家过去了，过个月，看起俺们过当年坦诚自己说，个人心，就做你怎么过个月不谈。
0: 刚他妈的过人七百两次几哩，你说啷怎么整个月？同自己把心呢，想用说，落日的抢用坦诚过人听，送给啷怎么七百趟？两次几哩，切断啷怎么整个月不是？对于人不十八头为十块头两个钱呢，数不女子七门，文件当元来七百元给。 通得派出所来内定送钱的，坦诚送供七八趟，忙错了相对数个月。看最大多出在来我外地安昌艺术中区长安了嘛？正派，创作团推餐都给贴，成功落实他，看过尝过，出所给传送所一来团半个月。
1: 我们强谈想起落地强用锤子，猎过我给昂坦，驴类是个没不谈，滚开腿云打我骨层越紧，锤子马血猎过我给昂。

0: 生个罗布林业工工商，那么林业呢，最多都有呢。昨天大地当西边七十里层，三角农娃儿告诉说，田里昨天大地当西边七十里层呢，我们林业作业，云罗大军七大国的些些东东西，就是给你。第二，记住皮业主啊，他按照闽南语云罗大军七月呀，通奸七的，云罗大军七月的，他说是当空气湿度较热。 云南大军级别空气压不下，差不多呢，声音也没得水波呀，变多全部有。第二天，下午再给七点开了呀，同那就不对。当不赢呢，声音呢，我空中都必须去用面。最近，全国团沿着一路台北市通过铁人工，人一个打的老婆团，几个人把细心都放松起来呀，开始拿走做，变呢，我数据的。
1: 解决东亚的前途的是我党，他的内心解释纯种积极因素所做不了。文件解释纯种积极因素的开始出于波澜的，你不提大队现在也不能说明。最近民盲不赢了，不能全部要我来卷面，你就有文件大队呢不能要不空气加不赢了，逻辑前边接了呀，最复杂些一个追究说的穷困吃不赢了所有。
0: 宋不敌，军队大军级别到了营呢，军队动过。当初苏军给大卫修建的民防部队，我们宿舍学校也搞不远，我们讲确实行行的，但呢，人家七十五天呢，七十五夜，开不上去玩，用水预备，人一个宿舍级别，我们穿的恰恰些，马甲牛角的，别就当呢军队的配饰。下不敌，军队大军级别七十多个，大连永不难的，别就当工业军务处团的托家级。
1: 听什么？我讲那就搞当，提到了大些松节，文件呢，我忙不一把通过，我宿舍这边确实没单独注册不起来。今年一那天也作业，他不是来西沙里给招商东大过了学习委员，听啊，听得不是不什么特别优秀松，他能用为可以用面着我当，招商东外空隙面着外经济呢，招商东家的三家的每天把用个月牌，编组三批结果。
0: 我尊重查查官员呢，我陪着东学查查官看一样，陪着你给朝上东大街空气里呀，成就结果。昨晚你们的几位客人呢，跑了呀，我跟老师家伙谈，陪着你推脱了钱呢，亲自朝上东家的那段马路跑结果。第二，第三，作为日记改变，听到不少不什么特别紧张的，作为查件内部特征没得，陪着你给呢，让紧张给，陪着内部的行为呢。
1: 朝鲜东国吧的，当过军官，我在用过日军呢，拆马拉皮就没变，我在日军就没吧。你不提，十三年不完了，东国他用过卡塞古巴糖，这样，金藏给制度些算呢，十三年给大连用过糖，东国制度难过呢，平均一个什么啦，这些用过嘛子，朝鲜东用给七十一不西江速度。
0: 宋不敌呢？金藏给大连作业台，别就当工业局传送部，提前用过什么？我讲能就话，像那马刚进修所有的金藏给军队的配套结果是差不多能用。公司给特批提到，二零年当呢，让人测试军队的大军级别就在土路东突方面，就用人不起呢，材料当准备军队的大军级别，我们是先讲人心论的结果。你听见作业，论个么的当过来人呢？ 若考完三级编译学不赢呢？这样，今天的作业呢？若考完三了呀，搞不清的，还讲给公布赢。人家若考完三级呢，今天这就让我在谈，今天陪读，而且按西语说，秘书部的工业业务帮助预备，用到若考完三上呢，数学也偏多进步有。学生对呢，若考完三难给按西语呢？
1: 秘书部介绍的用话堂，这里难免用话区别，关于业务不适应。咸阳若考完三六三位呢，放在马拉基努努努这个区域，他要话堂是没几把锁，谁叫呀？你自己评论听有。今天人家作业，你是国家的努努点评，参考起我就输赢。第二，中马主，中马主八百人在马路部送差不多有钱，第二，今年我过都给有。
0: 我讲，最近闽南边中马主包括酒店部门边，我们前的中马主去差不多拿半截，包括许的时候有。我呢，中马主包括许美国巴拉酒店部用完，他是康熙约他们，是不是呢？他是来拉雪的中马主其中组长，怎么呢？中马主包括在马路没小路嘛，在跑了样酒店部有。咸阳中马主包括做过改变的酒店也偏多，是不是？包括。 中路所话里边呢，包在给台湾人行街内的做过高坡塘。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25日。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说过，调查研究是谋事之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

0: 也离不开调查研究。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同志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查看，亲身体验。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特别是要多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这样才能听到实话，查到实情，收到实效。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结合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真正动起来，深下去，切实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搞清搞透，把各项工作做实做好。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2013年6月至2021年2月，一，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集中整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说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叫他们治疗。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借鉴延安整风经验，明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四句话12个字概括起来，就是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说起来简洁明了，但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现实生活中，有的同志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懒得照镜子；有的同志明知自己有问题，怕照镜子；有的同志只愿看到自己光鲜的一面，习惯于化妆后才照镜子；还有的同志喜欢拿着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美得不得了，人家都是丑八怪。这几种现象都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修养。党员干部要敢照镜子、勤照镜子，特别是对缺点和错误要多往深处、细处照，使之纤毫毕现，这样才能找出差距，修身正己。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正衣冠往往一天一次不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需要勇气，但这样做最主动。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逆。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 能有效避免

免积雨沉舟，群青折轴。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有些人对自己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尽危则易，救末者难。各级党组织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该吃中药的吃中药，该吃西药的吃西药，或者中西医结合，该动手术的动手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6月18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后松，就会功亏一篑。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2014年3月9日，在参加12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三，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推进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的有力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要坚持不懈抓下去。
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党章党规规范党员干部言行，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引导全体党员做合格党员。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要落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各项举措，保证党的组织履行职能，发挥核心作用。保证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发挥表率作用，保证广大党员以身作则，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017年4月13日，对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出的指示。四，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是根据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这次主题教育的特点提出来的。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我们胜利前进的不竭力量源泉，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永远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担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用科学的理念、长远的眼光、务实的作风谋划事业，保持斗争精神，敢于直面风险挑战，知重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实践历练中增长经验智慧，在经风与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找差距就是要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找一找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抓落实就是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儿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地生根，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要全面把握，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2019年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是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开展整党

0: 颁奖教育、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有力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先后组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不断增强。当前，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伟大社会革命相比，党的自身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一些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六，党中央印发的通知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编者注，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杨绛的散文《风》，由姚珂为您朗读。
1: 为什么天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怎样猛烈地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挣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闻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苇子都沉沉垂着，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再睡觉，正在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窗里任它出进。青云覆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清淡的情感，是天

0: 只许抑制着的风浮浮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束缚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身子伸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窄，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吗？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扫个干净。听他狂嚎狞笑，怒吼哀嚎一般，愈是阻挡他，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他们？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进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只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脚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流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不得自由。未了，想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奄奄的烦闷懊恼；想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忧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炎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嚎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嘘，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服，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地约束着。
1: 听见经典，

0: 在广西有很多民间美食，下面就让我们在作者吴伟峰的这篇《桂枝味》的节选内容中，尝试去品广西美食，阅八桂枝味。朗读：姚科。
1: 桂枝味，就是讲广西美食。中庸里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品味美食是一件非常富有文化内涵的事情。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始皇遥望南方，憧憬着那一片向着海洋的无尽宝藏，于是凿通灵渠，连接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征服岭南，设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由此诞生。汉武帝开疆拓土，平定南越国，设岭南九郡，以交趾刺史部统管岭南，治所设在苍梧广信，即今广西梧州。中华文化从长安出发，经中原、长江、珠江，连绵不断传达岭南，又以合浦郡为港口，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是岭南重心，因此成为一带一路陆海交汇、有机对接的重要门户。汉武帝时已经成为出海大通道，中华威名从此远播海外。广西不但沿海，还沿江沿边，地处华南、西南等多区域交汇点，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珠江连接云贵粤港澳，岭南两广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广西的独特优势和潜力。广西是古人类的起源地之一，花山岩画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各民族团结合作，融会发展。这样说来，广西的文化底蕴深厚，山水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独具特色，这是独有的优势。这些优势使得广西美食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广西美食有大海的广阔无垠，如甲天下之秀美，怀柔海外的博大胸怀，其风情之浓郁、风俗之奇特，都令人印象深刻。广西美食如同美丽广西，多姿多彩，风情万种。在方寸文字间，小中见大，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意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雪晶，你简直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3: 老组长，你消消气，孩子一时……
2: 哎呀，他都十八了。雪晶啊，你是东晋谢安的后代，我们的祖先那是出将入相，英才辈出，可你居然……
4: 川普啊，谢晶是你儿子，你们常年在沧海，我们在老家谢堂管不上，你得用点心，可不能由着他的性子胡来。
2: 川普
5: 在，
2: 谢家的祖训你讲给他听。
5: 祖训其中有一条，不许当戏子。
2: 听到没？现在不仅在戏台子上丢人现眼，还要去搞戏校。
3: 谢晶，你这是败坏门风。
6: 别人知道了，
3: 我堂堂谢氏的脸面往哪里？

1: 是啊，戏子是不能进族谱，以后都不能进谢家祖坟的。子媳妇，
2: 在，
1: 这都要怪你。
2: 怪我？
1: 听说你在上海没事就带他看电影，这不是把我谢家子孙往戏子的路上引吗？老族长，
2: 各位长辈。
1: 我的选择，与我父母没有关系。怎么没关系？他们纵容你去当戏子。戏子怎么了？现在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掠夺，前几年他们在南京杀了几十万中国人，现在全中国的抗日激情高涨，工农民众包括戏子都在为抗日流血牺牲。你们看不起的戏子，他们做的事是要让更多的民众血管里的血液沸腾起来。
2: 团结一心，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这样的戏子不值得我们敬佩吗？你，静儿，你少说两句。妈，你让我说完。
1: 哎呀，是，我是谢安的后代。可如果让我当一个列强压榨下的顺民，这谢家族谱不入也罢，谢家坟茔。
2: 不进也行，你简直是冥顽不灵啊！你们听，听到这炮声了吗？这祠堂里的牌位和家谱，还保得住吗？
1: 老族长，老族长，消消气啊！老族长，
2: 各位长辈，你们保重，我走了。
3: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清，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韦璐、周晓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 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立元。第一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大批文化艺术界进步人士随政府来到重庆，实行文艺救国。 离家出走的谢晋，辗转来到了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师从曹禹、焦菊隐、洪深、张俊祥等一大批艺术大师学习话剧表演，
4: 寻求民族生存的一线光芒。
5: 对呀，我们的确是得去争取这一线光明的希望。
6: 张队长，
7: 同学们。
6: 排练了啊，排练了。
8: 好，
9: 谢金，今天学校来了好多生面孔。
10: 徐大文，谢晋天天向护花使者，他这体格护着你，你怕什么生面孔？
6: 李军，你不要乱说。
10: 我哪点乱说？谁都知道谢晋喜欢你。
9: 李军，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说笑？
10: 这些生面孔都是来监视进步师生的。
8: 监视？他们是？
1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了吗？
11: 这些人说是抗日，实际是监视共产党，哪怕思想倾向共产党的，都在他们的监控之内。
12: 同学们，今晚排练田汉先生的话剧《回春之曲》第二幕。那个扮演毕竹的许大文呢？
13: 来了。
12: 啊，好。演思训的呢？
14: 哎，到。
12: 谢晋，
14: 哎，
12: 你在外面盯着点。

0: 身上也是带过花的，从没有伤的，像这样厉害，啊！
1: 可是也从来没有伤得像这趟一样有意义的吧？你们是替老百姓和敌人拼命，虽然受了伤，大家都尊敬你们，感激你们。
2: 张老师，宪兵来抓你了，你快跑！
3: 抓我？
2: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快走，来不及了。
3: 同学们，宪兵队的人是来抓我的，他们有枪，大家不要和他们正面冲突，听见没有？啊！
4: 咱们队长，你跑不了了。
5: 哎，把他们都给我带到宪兵队去。
6: 是。
7: 张老师，同学们，快跑！
8: 你跑，
9: 站住！
8: 你跑，
9: 同学跑，
10: 站住！
11: 站住！
10: 快走！
11: 这边，
7: 徐大文，别愣着了，快跑！
1: 谢谢你，
7: 快跑！
12: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1: 我一抓头打死你！啊！
8: 队长，
1: 谢谢，快起来跟我走！
8: 哎呀，队长，队长，
13: 快来人呐！
8: 队长被打晕了。你们两个站住！不让我开枪了！
14: 站住！
2: 快跑！
8: 站住！
14: 快！
1: 快！快进这个胡同！
2: 人呢？眨眼的功夫怎么就没影了？
15: 找不着了！
16: 我听那小子喊了徐大文的名字，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走！
2: 走！
8: 走！
1: 这地方我熟得很，你跟着我。
2: 哎，好，
1: 走这里。哎，你流血了，上哪儿了？
2: 胳膊。
1: 我看看。哎呀，这么大一个血口子，得赶紧止血啊！哎，
2: 谁帮我滚蛋？
1: 先在这里躲躲。
2: 哎，你干什么？
1: 撕我的裙摆！来，我给你包扎，你忍着点啊。
2: 我没事。他们真敢对学生开枪啊！平时看你挺柔弱的，关键时刻这么勇敢。
1: 你为了救张老师和那些学生，敢和宪兵拼命，真让人敬佩。为了你，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为了我？
1: 我是说，你救的那些人都是好人，你也是好人，该救。
2: 我觉得张老师是共产党。
1: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是好人就该救。
2: 没有你那一砖头，恐怕我现在已经被关在宪兵队了。
1: 只要能救你，我啥也不怕。
2: 你也令人敬佩呢。
1: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哎呀，我还得回学校一趟。
1: 哎，宪兵正在抓你，你回学校干啥？
2: 我有东西得拿回来。
1: 很重要吗？
2: 嗯，是我爷爷在我12岁的时候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因为战乱，这些书跟着我去过香港、武汉、长沙，现在又到了重庆。
1: 小学生文库？
2: 嗯。
1: 有几本啊？
2: 500本。
1: 那么多啊？那你怎么拿啊？
2: 我每次只带上10本，读完了就背回老家谢堂，然后再换一批没读过的书，走到哪儿背到哪儿。你说我能把这书丢在这儿吗？
1: 是，丢一页，这套书就不完整了。
2: 嗯，所以我……
1: 我帮你去拿。
2: 你也是他们要抓的人呀？
1: 哎呀，那些人正在外面抓我们呢。学校这会儿肯定没人，我们赶紧去，还来得及。
2: 没想到你一个漂亮千金小姐，既有胆，更有谋。
1: 啥子千金小姐哟，我家早就破败了。
2: 大文，
1: 嗯，
2: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想拿一辈子还你。
1: 一辈子？
2: 对，一辈子。你愿意吗？啊，嗯。
1: 我扶着你，咱们快走。
2: 好。
6: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大批国内杰出的戏剧和电影艺术家先后回到上海。谢晋跟随他们的脚步，学习了导演艺术。全国解放后，谢晋在这些艺术大师的指点下开始指导电影。期间，谢晋和徐大文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三个儿子谢衍、谢建庆和谢嘉庆相继降生。
9: 刘总。
10: 哦，谢先生回来了。
9: 啊，
10: 嘉庆啊，阿爹回来了，快叫阿爹。
9: 哟，几天不见，嘉庆又长胖了。哎，大门呢？
10: 在屋里啊，抹眼泪呢。
9: 抹眼泪？怎么回事啊？大门，大门，
1: 你回来了。
9: 这是怎么了？
1: 医院给嘉庆的诊断结果出来了，
9: 先天性智力功能迟缓。
1: 嘉庆智力低下，伴有哮喘。嘉庆智力低下，还有癫痫，这可怎么好？
9: 高文，
1: 这些年，你拍电影出了那么多成绩，收音机里都说你拍的《女篮五号》，贺老总都表扬你了。而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两个智力低下。我给你们谢家捅了个天大的窟窿啊。
9: 大文，想哭你就哭出来吧。
1: 都是我无能啊。连累阿爹阿娘跟着操心不说，还要拿出养老的钱给我们请保姆，我这心里……
9: 大文啊，每个孩子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精灵，既然来到我们家，那就是缘分呐。不管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坦然接受，给他们更多的爱，你说是吗？
1: 我对不住你，对不住谢家呀。
9: 是我对不住你呀。自从你把我从宪兵手里救出来那一刻起，我都想一辈子牵着你的手，让你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1: 谢谢我。
9: 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离开了心爱的舞台，做着默默无闻的幕后剪辑工作。你是工作家庭两头忙。你看，你才三十多岁，可是我对不起你啊，大文。你千万不要太自责了，是我们两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的，有事情我们一起扛。
1: 行，
9: 乖，快擦擦眼泪。
1: 我自己擦。
9: 让我来擦。是你的泪，也是我的泪呀。大文，不哭了。等会儿妍儿放学回来，别让她看见了。
10: 哎呦，今天啊，这两个孩子不爱玩，怕是想让阿爹抱。哎，
9: 建兴啊，来，阿爹抱抱。建兴，建兴啊，叫阿爹。阿爹。
11: 刘嫂把嘉庆给我吧。
10: 哎，那我去做饭了。
9: 好。建兴啊，看你满身的汗，阿爹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
11: 建庆，告诉阿爹说好，好。 你不是会说好的吗？
9: 哎，他已经说好了。
11: 都六岁多了，就是不愿意开口。
9: 哎，你看，他的眼睛，分明在说好。建青啊，我们洗澡去喽。苍天呀，你是不是觉得我谢晋在外边拥有的比别人多，所以你要我们全家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如果真是这样，祈求你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些苦难吧。

0: 我们挖到宝了，谢谢的。我一听咚咚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你来了，而且还老开心的。
1: 哎呀，厂长，你昨天给我看的《琼岛英雄画》，素材好，剧本基础也不错。我呀，一口气看了好几遍，开心的我一晚上没睡着啊！我就知道你眼光独到。
0: 哎呀，讲实话，这个剧本啊，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回来了，到你这里。
1: 你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价值，嗯，
0: 厂长，这剧本里夹的相片，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是吴琼花的原型，现在60岁了。哎，姐姐，谈谈你的感觉。嗯，眼神很犀利，给人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到位，这样，你呢，马上联系编剧梁信，修改剧本。
0: 厂长，嗯，我倒吗？当然是你来倒了，你挖到的宝啊！哎呀，
1: 谢谢，谢谢厂长。哎，厂长，嗯，我有个想法，咱们把这个剧名改成《红色娘子军》，您看怎么样？红色娘子军，嗯，好，非常好，有气概，而且呀，很贴切。 我呢有一个想法，明年就是建党40周年，争取啊在7月1日上映，意义重大。嗯，哎呀，就是这个时间上啊有点紧张，所以你呀就在我们厂里啊选一些成熟的演员。
0: 哎，厂长，我还有个想法
1: 啊，你讲。
0: 这次啊，我想物色一些新面孔，为我们艺术大军增添一些新鲜血液。 尤其是要找到这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刚毅、倔强、泼辣，哎，对，用我们的行话说呀，会出戏魂的。这个演员找到了，我们的剧就成功了一大半。
1: 嗯，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接下来改剧本啊、选演员啊、选场地、下生活，可够你忙的。
0: 嘿嘿嘿，苦在其中，乐。
2: 也在其中吗？
3: 建庆、嘉庆，阿爹在忙，你们不好打搅他的啊。
2: 你们是想和阿爹一起玩吗？
3: 哎，我带他们出去，别影响你啊。
2: 哎，大文，啊，我跟你说个开心的事情。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你快说。我和红色娘子军的作者梁信，已经把剧本修改好了。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哎呀，自从接受拍这个电影的任务，你每天就像马达一样，没日没夜的旋转。我这个心呐。
3: 天上地下的跟着你转圈圈，生怕你身体吃不消。
0: 哎，我的身体好得很了，只是这几个月呀，家里家外的，辛苦你了。哎呀，哎，今天晚上啊，我在家写分镜头，我先陪他们玩一会儿吧。啊，哎，颖儿呢？
4: 在做作业。
0: 那你去陪颖儿吧。
4: 那他们这么闹腾，
0: 没关系的，无非我晚上多熬一会儿。
4: 那好吧。
0: 你们两个要乖乖听阿爹的话呀！啊，听到没有？要乖啊！建庆、嘉庆，来来来来来，阿爹这里有好多乒乓球，阿爹扔，你们把乒乓球啊捡到这个盒子里边，看谁捡的多，好不好啊？哎，建庆，你是哥哥，你说好不好啊？啊。 啊，好，你答应了，那我开始扔了啊！来，来来来来，捡到以后放到盒子里边来。哎，哎，对了，哎呀，真棒！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好，哎，放到盒子里，放到盒子里，哎，好。
5: 谁能想到，红色娘子军的分镜头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的。
0: 接着他又天南地北地寻找那双火辣辣的大眼睛。两个月后，他把找到的十几个大眼睛姑娘的照片编上号，寄给了梁信，让他看看哪一双眼睛最符合他心目中的无穷花。梁信的选择和谢晋的选择不谋而合，他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三年级的学生祝希娟。拍摄如期开始。
1: 第八场第二遍，准备，开始。
3: 阿婆阿姐们，大家都来看呐，他就是大地主，吸血鬼，还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呢？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
4: 停！啊，演员戏不错啊，不过这会儿光不够，大家原地等待一下吧。
5: 太阳又钻到云里去了。
3: 海南岛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6: 哎呀，太阳公公，你快出来露个脸儿，看看我多可怜，你不出来，我这游街戴的高帽子摘不了啊！
4: 吴琼皇，啊，你过来。
3: 导演，什么事？
4: 你们嘻嘻哈哈的在干什么？
3: 陈强老师说笑话，他……
4: 你现在和他什么关系啊？他是你的杀父仇人，从你接了这个剧本，你就要从内心培养对他的满腔仇恨。你就不能跟他好好说话哦？你还跟他嘻嘻哈哈，培养革命感情吗？等会儿拍戏，你对他的仇恨还有吗？
3: 导演，我……
4: 哎呀，你哭什么？你这一哭，等会儿拍戏，你眼睛里还能冒火吗？这戏还怎么拍啊？好，说到这儿啊，大家听着。我再次提醒在场的演员们，你们不要在颠簸的汽车上看书，不要熬夜，要爱护自己的眼睛。你们的眼睛是用来表达喜怒哀乐的，是用来展示人物内心情绪的。看吧，现实摆在这儿吧。今天吴琼华这一哭，我们的戏就没法拍了。好了，转场，拍下一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一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建、娄红英、沈浩，编务步瑶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 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9: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半年中央民马关于龙天联合给和给听南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人机构的先求阿江讲 APP 听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其他给老多卡巴掌蓝库罗列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新歌坛帕达米人为这两年所在呢，初期军队俺考虑骑行越不他。
中国军队军队跟你也团结起来西边引着溃别这特别是这大直播下有不提的从这套从军营不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